0: 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1: 是公子，是公子，
2: 二哥。
1: 赶紧想主意吧！
2: 是我五二哥出事了。
1: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2: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1: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石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了。石公子，你赶快想辙吧。石公子，
3: 来人，
4: 是
3: 给我抄家伙。
4: 慢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去都监府要人呢。哎
4: 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
2: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4: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5: 黄老先生，
2: 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4: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
5: 对
2: 对
6: 对，
5: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哎，
4: 慢着慢着，啊，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哎呀，
5: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4: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5: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4: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5: 好。那我这就去。
2: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7: 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5: 正是。
7: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5: 结义兄弟。
7: 为了义？
5: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承蒙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7: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5: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7: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5: 康先生，
7: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5: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7: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5: 康先生是说，
7: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蒙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蒙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5: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7: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

0: 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

0: 听图说呀，此话怎讲？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
1: 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周衙门来庭审吧。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 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首目，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
1: 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
0: 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陈大人。
1: 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辕门外等候。
2: 来人，在，
1: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哎哎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
0: 前面带路，走。
2: 报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1: 是。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康文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正是。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

0: 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事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义？
1: 大人您请。

0: 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1: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2: 唐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0: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紧紧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你这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0: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

0: 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

0: 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秦指挥把设立关卡的王都头调到栾城去的墓地何在啊？
1: 末将是担心截获密函的事被他发现，所以利用轮调把关卡的兵调得离真定府远一点。
0: 嗯，你的顾虑也没有错。不过，包大人要我把他带到府里问话，你最好尽快通知他。
1: 是，末将会亲自带他去见包大人。
0: 最迟明天一定要见到人。
1: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你说呢？怕什么？这军中主帐谁敢擅闯？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大人怕你成不了事，让我来盯着你。
1: 问题大了，
0: 枢密院派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包大人又怎么样？他看出密函是假的？
1: 那倒没有。
0: 模仿元杰笔记的是世间一等一的高手，我料他。
1: 也看不出来。问题是，包大人把重典放在了拦截密函的关卡上，展昭来就是要带人回去问话的。我推说人调去了栾城，可是展大人明天就要见到人。哎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我怎么叫人呢？你为什么不找几个人去替死，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这条线不就断了吗？你要我牺牲自己的弟兄吗？
0: 怎么？
1: 你舍不得？大人说，元杰老迈未战，只有这样才能换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来镇守边防。大家都是为了朝廷做事，抵御契丹外侵。我绝不可能平白牺牲自己的部下。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就让包大人
0: 查出所谓的通敌叛国是诬陷元杰的？哎，
1: 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吧，你不要乱了方寸，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2: 那你怎么做？
0: 你不必管，大人把这件事交给我们两个。你出了纰漏，我可不能这么交差。我想办法，明天叫你不必带人去见包大人。
3: 听雷通说，包大人今天不去视察了。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时真正目的，是为了表示朝廷对边防的重视。本府看过秦风的军印之后，对元将军领军颇具信心。再看他处，已是多余了。
4: 能从包大人口中听到这番话，本座是由衷的欣慰啊。
3: 当初枢密院指派本座镇守北疆，朝中可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呢。哦，
2: 莫非有人不赞同？
3: 嗨，不是不赞同，只是朝中有人认为本座年纪老迈，已经没有能力再统领30万的大军了。
2: 将帅之道，手中有勇有谋。 袁将军驰骋疆场多年，又岂是仅凭年轻体壮？以本府看来，这镇北将军对袁将军。

0: 而言，当是实至而名归。
1: 惭愧，惭愧啊。
0: 本府并非信口而言，那秦风不过是一名步军指挥使，却将义军之兵调教得有如虎狼之势，由小见大，袁将军又何来惭愧之说？
1: 秦风的确是一名虎将，本座与他初次见面就知道他足担大任，所以才点他驻守真定府外。
0: 哦，那秦指挥使不是袁将军的旧部？
1: 包大人，30万的兵马怎么可能都跟过本座帐下？那秦风，他是兵部推荐来的。

0: 在发什么呆呢？
1: 我在生气呢。
0: 生谁的气啊？
1: 生你的气。
0: 我做什么惹你生气了？
1: 你去秦风的军营，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带你去干什么？
1: 你
0: 我是朝廷的官，你不是，带你去名不正言不顺啊。
1: 那我生包大人的气，他为什么也不让我做一个官？
0: 你说什么？你也想当官？
1: 不是不是，我才不想做官呢。那我生公孙先生的气，他让我当了那么久的药童，可是除了偷来袁杰的笔记之外，我什么都没做嘛。
0: 有这一件就够了。他证明了袁杰没有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我们几个加起来所做的都没有你做的事重要。
2: 真的？
0: 真的。
1: 不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啊。本来以为跟包大人到真定府可以好好的出一番力，可是现在我却整天闲着没事做啊。
0: 不要着急，明天一定让你有事可干。
2: 啊，真的？
0: 嗯。

0: 喜鹊，喜鹊，娘娘，
1: 我饿了。
0: 娘娘，你说什么？
1: 我说我饿了，有没有东西吃？
0: 有有，马上就来，快快快，给娘娘备点吃的来。
2: 是。
0: 娘娘，您肯吃东西了，真是太好了。
1: 喜鹊，苦了你了。
0: 不，喜鹊不苦，是娘娘苦了。
1: 我想通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虽然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还有皇上对我的爱，我还有你对我的忠心，我应该振作起来。这两天我的样子一定很惹人厌吧？皇上会不会生我的气？皇上不会不要我了吧？
0: 不，不会的，娘娘，皇上最疼爱娘娘，皇上永远也不会不要娘娘的。

0: 就应该按照你家乡的习俗规矩来。
1: 谢皇上。
0: 静香，朕说过，朕一定会来。
1: 静香相信皇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静香知道，皇上一定会来的。

0: 他有没有？
1: 娘娘，您身体刚刚恢复，还是不要一下子吃那么多，等会儿饿了再吃吧。哎，娘娘，您要干什么？
0: 喜鹊，来，帮我把头发梳起来。
1: 梳头？三更半夜的，梳头干什么呀？
0: 躺了几天，人都变懒了，梳了头会精神些。明天一早，我要整整齐齐的去见皇上。
2: 此诗部的源氏物语就像是一篇篇隽永的情诗组合而成。皇上如果永远都不进大和宫，静香倒想用汉字把它再重写一遍。
3: 可是朕不但已经进了大和宫，而且以后还会经常来，你恐怕没有机会写它了。
2: 只要皇上肯来，不写它又有什么关系？

0: 听丁贵说，你的手经常戴着护手的手套，是不是不习惯这里冬天的寒冷啊？
1: 不，家乡的冬天也很寒冷。静香不是怕冷，而是担心手若是变粗了，如果为皇上按摩会不舒服。
0: 按摩？朝廷太医部也设有按摩博士的官职，难道你也精通按摩？
1: 那是大唐时传进日本的，只不过我们把针灸和推拿两种疗法结合在了一起。皇上要不要试试？
0: 好，朕就试试。

0: 我是来行刺包大人的。
1: 你是展昭？
0: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会认识我的。

0: 真搞不懂，一个江湖人怎么会用这种东西吗？嗯，
1: 他不是江湖人。
2: 展护卫如何知晓？
1: 这张网是用生牛皮揉搓成细绳编织而成，一般的刀剑很难将它砍断。他所用的两柄短枪也不是江湖上常见的兵器，他来行刺大人敢不蒙面，想必并不担心被人认出来，这些都不是江湖人的行径。
0: 不是江湖人，那他又是什么人？
3: 契丹人。朝廷与契丹征战多年，本府曾听狄青狄将军说过契丹勇士的情形。牛皮绳网是两军阵前套人绊马所用，背插双枪是便于马战之时操控马匹。至于他不怕被人认出，乃是他根本就不在大宋国境之内，所以他应该是契丹勇士。
2: 大人与展护卫设计试探秦风，倘若真的是他诬陷元杰，那么他势必试图行刺大人，以免真相被揭发。如今那刺客却是契丹人，难道是那秦风与契丹勾结，他才是真正的通敌叛国之人？
3: 是与不是，明日本府去那秦风军营之时，自然便会知晓。
4: 什么？你去行刺包大人？
5: 可惜被展昭破坏，我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容易了。
4: 你怎么能去行刺包大人呢？
5: 有什么不能？他死了就不必担心你密报元杰的事情被拆穿。
4: 小事，这和大人当初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5: 有什么不一样？只要元杰被扣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 可当初并没有说要刺杀朝廷的官员，尤其是包大人，他是枢密院派来的巡边军使，行刺他和叛国又有什么不同？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认为大人当初的说法有问题。袁将军不是老迈未战，他不但老当益壮，而且还有和契丹人拼死一战的决心，所以我打算去见包大人，把实话都说出来。
5: 你说什么？
4: 我没有办法交代劫杀信差的事，而且我也不想再诬陷袁将军了，只有向包大人说实话。
6: 是吗？
4: 哼！
5: 秦风，我可不能让你把实话说出来。
3: 秦风死于军帐之中。
7: 是的，镇北将军府派人来通报，说袁将军让大人去军营与他会合。
2: 大人，昨夜有人来行刺大人，今天秦风就突然暴毙，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3: 备妥车马，准备出发。
8: 是。
1: 昨天晚上来的刺客武功很高，他要杀秦风的话，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3: 待展护卫与本府前往军营一看，便知那秦风究竟死因为何。
0: 包大人不带我们一起去？
2: 爱虎，别忘了袁杰认得我们。
0: 那有什么关系？难道现在我们还需要瞒着吗？
2: 既然瞒，就瞒到底。大人，学生和爱虎留在驿馆等候大人。
3: 好，待本府回来之后再与公孙先生言商。
9: 本座实在不明白，这秦风他为何要自尽？
1: 他虽然死在自己的刀下，却不是自尽身亡。
9: 展护卫怎么知道的？
1: 从他致命的伤口可以推断出下刀的力道，他应该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被人一刀毙命。
9: 这么说，他与凶手认识？
3: 真相如何无从得知，不过凶手应该不是营中内部的人。
9: 何以见得？
3: 听雷副将说，那秦风的武功不弱。
9: 不错，他与本座还能战上数十回合。
3: 秦风的手下可有武功高出他许多之人？
9: 这倒没有，否则早就推荐给本座了。
1: 如果武功不是高出他很多，秦风不可能在毫无防备之下被人一刀毙命。
9: 嗯，说得通。
3: 再者，袁将军接获秦风的死讯赶来，雷副将也曾清查过营中官兵的人数。
8: 是，官兵们都在军营里，没有人离开。
3: 倘若行凶之人是来自营区内部，又何以如此镇定留下不走？故而本府研判，凶手应当是外地而来。
9: 包大人研判案情确有独到之处，只是要如何才能得知凶手是谁呢？
3: 袁将军，秦风乃是营中指挥，与他相互往来之人极为单纯，倘若不能发现明显的行凶动机，势必毫无线索可言，此案或许永无侦破之日啊。
9: 连包大人都这么说，这恐怕……
3: 袁将军，本府办案多年，也曾遇到过无法侦破之案，除非能发现新的事证，否则也只能忍痛将之列为悬案。如今当务之急是先稳定军心才是。
9: 本座明白。弟兄们，秦将军遭契丹奸细潜入营区行刺，壮烈牺牲。镇定步军由副指挥使暂代指挥，所有弟兄必须提高警觉，加强训练，日后在战场上人人争先，奋勇杀敌，为秦将军复仇，明白吗？
10: 明白。

0: 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彭总管做事就是这么慢吞吞的，他应该快回来了。娘娘，您先别着急。
0: 我不急，说实话，我心里反而有点怕见皇上。
1: 为什么呀？
0: 前两天我那样子一定很惹人厌，见了皇上还是会难为情的。
1: 娘娘不要操心，要是皇上知道娘娘振作起来了，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来祝圣宫见娘娘呢。
0: 你这丫头啊。
1: 我这不是替娘娘着急吗？放心吧，皇上马上就会来的。哎，彭总管，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看把娘娘急坏了，你该怎么办？
2: 这
0: 彭琪，别听喜鹊瞎说，本宫不急。皇上什么时候能来祝圣宫啊？
2: 这回娘娘，皇上恐怕是不能来了。

0: 是朝廷有什么事吗？还是皇上又召什么人进宫了？是不是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1: 滕总管，娘娘在问你话呢。
2: 娘娘，奴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皇上日理万机，抽不出时间来见我，也是理所应当的呀。等他忙过了，我去御书房见他，不也是一样吗？
2: 娘娘，皇上不在御书房，皇上昨天夜里就没有回寝宫，他去了大和宫。

0: 静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着池塘里的鱼。
0: 鱼？鱼怎么了？
1: 这些鱼困在池塘里，就像是静香在这大河宫里一样。可是静香却比他们幸运多了，因为我有皇上来看我。
0: 你是怪朕不让你出大河宫？
1: 静香不敢。其实不出去反而好，在这里就像是只属于我和皇上两个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们。
0: 要不要朕把他们都轰出宫去？
1: 那怎么行？皇上身边是不能没有人伺候，也不能没有人保护的。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他们的。
0: 会，当然会了，因为朕会经常来，每天来，到时候你不习惯他们都不行。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你身边。

0: 彭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0: 奴婢在。
2: 在宫里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

0: 我们都得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

0: 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0。

0: 企业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敢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6: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7: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在那飘飘。
8: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Young forever。
10: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彭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本宫想见他。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0: 奴婢在。
2: 在宫里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0: 体质天生不适合怀孕，即使怀上了，很难留得住。这一次能保住女儿的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别的暂且不管他。
1: 你要先养好身子，啊！
0: 爹放心。

0: 还有这么多人照顾，女儿很快就会没事。那就好，那就好。皇上一定很着急吧？皇上的确是急坏了，每天他都会来看我。
1: 皇上一心想要个儿子，他一定很失望。
2: 朕还有些奏折要看。
1: 皇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否则的话，静香就成了迷惑君王的后宫恶妃了。
2: 你竟然学会与朕说笑了，
3: 静香不敢。
2: 丁贵，
3: 奴婢在。从今天开始，
2: 大和宫外的警卫依旧，可是何贵妃可以自由进出。若是外人要进宫，只要得到贵妃的同意，也可以通行无阻。
3: 奴婢遵旨。
1: 皇上，
2: 静香。 朕可不愿意你再把自己比成是那池塘里的鱼了。
1: 谢皇上。
2: 回宫。
4: 皇上起驾回宫。
1: 恭送皇上。

0: 奏娘娘，奴婢这就去内侍省传达皇上的旨意。
1: 去吧。
0: 是。
2: 皇上还是没有逃出你的摄魂眼。
1: 不，我并没有对他施展摄魂眼。
3: 魏忠，
1: 我说过，我要的是他的心。
4: 袁将军将秦风之死归咎于契丹，不知可有说法？
5: 唉，军中主将在主帐之中无端被杀，这对军心士气打击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本座认为，唯有把这股猜忌恐惧之心化作同仇敌忾之气，才能化解。契丹与我大宋迟早是免不了一战。包大人，本座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4: 不，本府非但没有质疑，反而认为袁将军因势利导，处置极为恰当。
6: 袁将军派副指挥使暂时代理又是为了什么？难道30万大军就不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接任吗？
5: 展护卫有所不知，所谓军随将转，临时派人接任绝对不如副指挥使对官兵的了解，待我军心稳定之后就不会引起骚乱了。
6: 展昭受教了。
5: 展护卫客气。包大人，秦风之死耽误了包大人视察，不知包大人还想看些什么地方的军营？
4: 不，本府不看了，明日一早便启程回京。
5: 包大人为何急着回京？
4: 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巡边，本府见到袁将军无论是调兵遣将、领导统御，无一不是中规中矩，恰如其分。本府回京是要向朝廷禀报，有袁将军镇守北疆，契丹若敢南侵，势必遭到迎头痛击，朝廷将可不必再为此担心。
5: 包大人，
4: 袁将军，包拯有幸与你同朝为官，请容包拯代朝廷谢将军。
5: 不敢，多谢包大人。
3: 啊，我们就这样回开封了？
6: 不回去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跟着公孙先生去大街上卖药看病啊？
3: 我才

0: 干呢，我是说昨天那个刺客我们就不抓他了。
1: 他行刺的目的不外乎企图阻止本府追查秦风。秦风突然被杀，凶手非他莫属。秦风一死，诬陷袁杰通敌的线索已断，那名刺客恐怕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2: 大人为何不将契丹刺客之事告知袁杰呢？也好让他知道秦风真是死在契丹人手里的。
1: 让他知道又有何意？本府怀疑此事绝不只是秦风勾结契丹那么简单。
0: 什么？这明摆着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害袁杰啊。
1: 目的何在？就算让他们得逞，充其量不过是逼着朝廷另派一位镇北将军而已，并不能改变朝廷派遣重兵固守北疆的决定。
3: 大人怀疑他们的背后有更重大的阴谋。
1: 单说，
2: 大人，若是朝中有人图谋镇北大将军的职位，那么就不应该有契丹奸细的介入。若是契丹买通秦风诬陷袁杰，意图造成朝廷猜忌，分化军心，实际上又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大人，看来这背后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阴谋。
1: 真相如何，目前不可能有答案，只有等回京向朝廷禀报之后再说了。

0: 启禀皇上，朱圣公总管彭琦在御书房外候传。
1: 他来干什么？宣。
0: 遵旨。宣彭琦觐见。
2: 奴婢彭琦叩见皇上。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见朕？
2: 回皇上，庞娘娘白天命奴婢来请皇上去朱圣宫，可是
1: 她又怎么了？
2: 回皇上，娘娘没事儿，娘娘肯吃东西了，也出宫散了散心，还命奴婢宣太师进宫陪她说话。
1: 哦，她好些了？
2: 回皇上，娘娘心情好多了，几乎快要恢复了。
1: 朕知道了，退下吧。
2: 奴婢遵旨。
1: 哎，等等，你去告诉他，朕最近有公事要忙，等朕得空的时候会去看他的。
2: 奴婢遵旨。

0: 哎，怎么还没睡啊？我睡不着。哎，爱虎，光明寺柴房都睡得着，驿馆条件好多了，怎么会睡不着呢？
1: 公孙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元杰去辞行呢？啊，
0: 对元杰而言，走方郎中和药童虎子早就离开真定府了，我们去辞行不是很奇怪吗？
1: 那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去呢？那就更不行了。大人说过，绝不能让元杰知道，我们曾经怀疑过他。何况我们乔装改扮就是为了打探他的消息的。哎呀，
0: 怎么当个官这么麻烦？就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有的地方确实要考虑的多一点。
0: 哎，你就是为这个睡不着啊？
1: 也不只是为了这个，我只是觉得这次我没能帮上包大人什么忙，心里有点不甘心罢了。
0: 你做的已经不少了，想必回到开封之后还会有很多的案子，到时候你一定能帮上包大人。

0: 老臣接获军情部地传回消息，包大人已经启程回京了。
1: 包拯已经离开契丹了。
0: 皇上，包大人早已离开契丹，协助枢密院勘察边防。此事老臣早已禀奏过皇上。
1: 对对对。
0: 你是已经向朕禀奏过了。皇上，您体改刚健。啊，朕很好。啊，庞娘娘病体可曾痊愈？
1: 她？
0: 王延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突然问朕这些事情？
1: 回皇上。 老臣见皇上心绪不宁，才故此发问，请皇上恕罪。
0: 哎，好，王延龄，朕没事儿，朕只是一时失神罢了，你不用再替朕担心了，明白吗？
1: 臣遵旨。

0: 皇上的情形可曾影响到朝政？
1: 那倒没有。
0: 哼，那你又何必担心呢？
1: 王爷，皇上是一国之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大宋国祚。老臣实在是不担心不成啊。
0: 好好好，你说的有理。那，你可曾去查证原因呢？
1: 皇上不肯说，老臣只好询问内侍省，才知道是为了后宫嫔妃之事让皇上劳神。
0: 哼，王丞相，庞贵妃的事情你我皆知，皇上对庞贵妃宠爱有加，这难免会受影响。
1: 王爷，问题不是出在庞贵妃身上，而是何贵妃。
0: 何贵妃，皇上根本就不愿意去看她，能出什么问题呢？
1: 问题就在皇上不但去了，而且还灵性了何贵妃。
0: 王丞相，你是老糊涂了不成？皇上灵性嫔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这丞相怎么管起这种事情来了？
1: 王爷，坏就坏在皇上觉得自己对不起庞贵妃，可偏偏又要去大和宫不可，这两相矛盾之间才让皇上心神不定，寝食不安啊。
0: 所以你就来见本王，要本王去劝他。
1: 王爷若能出面当然最好。
0: 不可能。
1: 王爷，
0: 王丞相，说笑归说笑，要本王介入后宫之事的确是不可能。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后宫嫔妃之间乃是他的家务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道理就在于此，本王绝不会去管的。
1: 可是
0: 王丞相，当初你来南清宫要本王去劝皇上纳妃，如今这后宫却发生了嫔妃之间让皇上两难的事情。哼，王延龄啊，王延龄，这可是你自作自受，由你自己去解决。

0: 皇上特别交代奴婢，等他忙过之后，有空闲一定来朱圣宫见娘娘。
1: 娘娘，您就放心吧，皇上一定会来的。
2: 你们这是干什么？皇上忙公事或是忙私事有什么差别？他肯让彭琪传这句话给本宫，已经给足本宫面子，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你们反而急成这样。
0: 奴婢，
1: 娘娘，要不要让喜鹊把太师宣进宫来跟您说说话？哦，要不喜鹊把宫里最好的乐工找来奏娘娘最喜欢听的曲子？
2: 不，我要去大和宫。
1: 娘娘，
2: 别担心，静香是我的好姐妹，我去看看她，难道还不行吗？彭琪，去大和宫看看，如果皇上不在，问问何贵妃是不是愿意见我。
0: 奴婢，
2: 本宫叫你去你就去，我保证不会有事。
0: 奴婢遵旨。
1: 娘娘，您真的只是去看看她？
2: 当然，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喜鹊，真的不用替我担心，我只是想去找他谈谈。

0: 锦香，谢谢你肯让我来。姐姐别这么说，姐姐应该知道静香是随时欢迎您来这儿的。
1: 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0: 姐姐，皇上来大和宫过夜了。
1: 我知道这种事在后宫不可能不传开来。
0: 姐姐不怪我。
1: 怎么会呢？皇上去谁家寝宫都是应该，只是太监还必须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在后宫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0: 姐姐，我
1: 锦香，我真的没有理由怪你。我失去孩子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
0: 孩子的事情还希望姐姐能够节哀。
1: 那是命，我命中注定没有孩子，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因为皇上来大和宫而怪你，因为我希望你能为皇上生下皇子。
0: 姐姐，
1: 你不必压抑，皇上一直盼着能有位皇子，我没有能力为皇上生，我希望你能。如果你同意的话，等你真的生下皇子，我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把他抚养长大。
0: 是吗？
1: 你愿意吗？
0: 姐姐，我愿意。

0: 景香，谢谢你。
1: 什么？庞贵妃去了大和宫？
2: 是，大和宫的丁总管来告诉奴婢的。
1: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

0: 回皇上，丁总管说两位贵妃谈了很久，彼此都没有什么不愉快。朱圣宫的彭总管则说，两位贵妃手拉着手，一团和气。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去通知彭琦，朕立刻去朱圣宫看彭贵妃。
0: 遵旨。
1: 你的病还没有痊愈，就不要行礼了。
2: 谢皇上。
1: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朕听说爱妃去了大和宫。
2: 臣妾事先没有向皇上禀奏，还请皇上恕罪。
1: 爱妃别这么说，朕没有怪罪你去见静香的意思。朕只是好奇，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听说你们还谈得很好。
2: 皇上真的想知道？
1: 难道爱妃不愿意说？
2: 没什么不能说的，臣妾只是去告诉静香，希望静香能替皇上生个皇子。
1: 爱妃，
2: 臣妾让皇上失望了，所以希望静香能够替臣妾弥补。
1: 爱妃。
2: 皇上曾经答应臣妾，可以将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臣妾的名下。如果皇上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臣妾希望孩子的母亲是静香。
1: 朕说的当然都是真的，只是朕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大方，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2: 皇上，臣妾也只是一般的女人，如果说别人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对丈夫的

0: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1: 他想让我为皇上生下皇子。
0: 嗯，怎么回事？
1: 他想跟我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0: 啊，原来他打的这个主意。哼，不能再留他了。
2: 你什么意思？
0: 皇上对他不会很快就忘情，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让他不再成为威胁。
2: 你不能杀他。
0: 不需要杀他，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

0: 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5: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5: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3: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5: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5: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3: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

0: 度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

0: 到了专柜品质，它是硬实硬记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让他不再成为威胁。
1: 你不能杀他，
0: 不需要杀他。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宫，哪来的皇子过继给臣妾呢？
1: 朕，
0: 皇上，臣妾不是矫情的人，字字句句完全都是肺腑之言。皇上就安心的去吧。
1: 那好吧，爱妃要多多保重啊。
2: 皇上起驾。

娘娘为什么一定要皇上走呢？我留住他的人，却留不住他的心。只有这样，他才有再来的可能。后宫不一向都是如此吗？

0: 公馆。
1: 婆婆，
0: 有事想麻烦丁总管。
1: 婆婆有事尽管说，咱家一定尽力。
0: 娘娘的起居一直是由叶子照顾，可叶子受了点风寒，能不能请位大夫给她看看？
1: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马上治好，否则感染娘娘甚至于皇上就麻烦了。这几天让她不要接近娘娘，等病好了再说。
0: 我可以暂时代替叶子，可娘娘习惯叶子的伺候，不能等得太久了。哎，能不能请那位随庞娘娘一块进宫的周御医给她看看？
1: 这御医一般不给太监宫女看病的。
0: 丁总管，叶子从小跟着娘娘身边长大，就和娘娘的亲人一样，要不然我请娘娘在皇上面前跟你说说。
1: 哎，不不不，千万别惊动娘娘和皇上。这件事咱家去办，咱家负责让周御医把叶子的病给治好。
0: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1: 哎呀，没事没事，以后啊还得请婆婆在娘娘面前多替咱家说几句好话呢。
0: 当然，丁总管你就放心吧，娘娘会在皇上面前提起你丁总管对大和宫有多么重要。
1: 谢谢婆婆，多谢婆婆。

0: 喜鹊，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像是跟人怄气似的？
1: 我实在是替娘娘打抱不平。
0: 怎么说？娘娘都和贵妃那么好，就像亲姐妹一样。她怎么能趁着娘娘生病的时候就……别这么说。她远从日本渡海来到大宋，嫁进宫里和亲，她的后半辈子都要在宫里度过。能得到皇上的宠爱，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可是他这样怎么向娘娘交代呢？有什么好交代的？后宫的日子不就是如此吗？无论如何，多一个姐妹就少一个敌人。我会像平常一样来对她。你也要和我一样，不能对大和宫的人有一点敌意，知道吗？是。
2: 喜鹊知道了。周御医，叶子的情形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3: 那就好，咱家会向内侍省禀报。 以后大和宫就由周御医专门负责，
2: 我就听候丁总管的通知。
3: 好，请。

0: 静，
1: 没想到两位贵妃居然和平相处，亲若姐妹，老臣真是白操心了。
2: 本王早就说过，你操心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皇上自己解决。家务事终究是家务事，外人介入不得的。
1: 庞贵妃能容得下何贵妃，的确难能可贵。倒是庞太师最近显然收敛了许多，不像过去那样跋扈了。
2: 哼，傅仪女贵能够位列三师，她那太师的尊封并非是功在朝廷而来。如今皇上对庞贵妃的宠爱至少分了一半给何贵妃了，庞太师少说也得收敛三分嘛。
1: 王爷笑看朝廷权贵浮沉，后宫嫔妃争宠，却不知这身在其中之人的内心是何等的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2: 本王岂会不知啊？要不是当年急流勇退，何来今日的恬淡清闲？
1: 王爷睿智，一般人如何能比？否则八贤王之称岂能历经三朝而人人称颂啊？
2: 王延龄啊，王延龄，你这三朝元老也不差呀。不过可别在本王面前说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本王可不习惯从你口中听见呢。
1: 老臣绝非奉承之言，贤王美誉满朝皆知。庞太师若能稍肯自省，在王爷面前就该自惭形秽呀。

0: 但是啊，娘娘都休养两个月了，身子早该康复了。您还有什么事需要烦心的？
1: 哼，老夫是为大和宫那个东瀛女人心烦。
0: 听说娘娘跟何贵妃相处得很好，有什么可心烦的呢？
1: 你懂什么？
0: 是，
1: 后宫嫔妃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娘娘本性善良，稍不留神就会吃亏上当。
0: 那可怎么办呢？
1: 不行，老夫必须提醒于他。北角，进宫。
0: 是。

0: 爹，你是为了皇上长去大和宫而担心吗？哎，女儿啊，爹也知道，皇上不可能永远只宠爱你一个人，可该争取的，你总该争取一下吧，不该把机会让给别人。你进宫几年了？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
1: 爹，女儿当然懂，可是女儿啊，就是一点儿也不担心。你不担心？我问问你，这两个月来，皇上在你的朱慎宫待过几个晚上？严格的说，一个晚上都没有。
0: 那你知道皇上在大和宫待过几个晚上？
1: 据女儿所知，除了去皇后寝宫之外，皇上几乎都是在大和宫过夜的。
2: 您知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不担心吗？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就真的不担心。
1: 爹，女儿啊，就实话告诉你吧。皇上知道女儿可能永远都不能生育，所以答应让其他嫔妃所生的皇子过继到女儿的名下。

0: 真的？皇上真的这么说的？
1: 女儿还能骗爹吗？静香已经答应女儿，如果生下皇子，便让女儿来抚养长大。皇上也完全同意。爹，你说女儿为什么还要阻止皇上去大和宫？为什么还要和静香去争宠呢？
2: 原来如此。女儿啊，爹真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明白事理，善用心计。哼，爹真是瞎担心了。
1: 女儿也是身在后宫，情非得已啊。
2: 话虽如此，但是你还是应该多加注意，不能让皇上一心全放在何贵妃身上。你还是要……
1: 爹，
2: 好，看来你什么都清楚，爹又是瞎担心了。
1: 不，爹是关心女儿才会这么担心。不过，女儿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该注意些什么，还请爹放心。

0: 姐姐，要不要进屋里坐坐？不了，我只是过来看看你，说几句话就走。喜鹊，
1: 是，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还热着呢。
0: 叶子，又让姐姐麻烦了。
1: 哎，不麻烦，你爱吃八宝粥，我爱做八宝粥。
2: 我们这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叶子，我跟你说，这个八宝粥加热呢，必须要用紫砂的陶器，千万不要换别的，知道吗？啊，真不知道你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
3: 什么都听得懂，就是不会开口说话。
2: 真的？那就太好了。叶子，我解释给你听，这个八宝粥啊，一定要用小火，然后慢慢的搅拌，否则就会糊掉的。
4: 庞总管，皇上最近少去朱圣宫，庞总管可就轻松多了。哈，是轻松了许多。不过，谁知道再过些日子又如何呢？说不定皇上又常去朱圣宫，反而不来大和宫，那时候可就轮到丁总管轻松了。好说，好说。
3: 不过依咱家看这个情形，还得维持一年半载。哎，咱家是命苦哦。记得丁总管还想调到朱圣宫去，你要不要咱们一起去内侍省禀报，也好让丁总管歇歇，喘口气儿啊？
5: 哎，不，这可不行。皇上到大和宫的时候，凡事都要咱家去办。
0: 咱家要是离开大和宫，皇上一定不会允许的。哎，咱家还是只有认命喽。姐姐以后不必麻烦，想见静香的时候通知一声，让静香去朱圣宫找姐姐吧。
1: 哦，
0: 皇上准你出宫了。嗯，早就准了。不过静香还是愿意待在宫里，除了姐姐那儿，静香也不想去别的地方。 姐姐准我去朱圣宫吗？
1: 当然准，只要你想来朱圣宫，让丁贵来通知一声就行了。
0: 多谢姐姐。

0: 哦，所谓袁杰通敌叛国的密报，竟然是秦风蓄意诬陷的。
1: 正是，秦风被杀灭口，凶手不知是何人。然而

0: 包拯可以保证袁杰袁将军绝对清白。
1: 如此一来，朝廷可以少了一大隐忧。
0: 相爷，那袁杰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1: 老夫知道，老夫立刻知会枢密院，将密报通敌的事销案，就当此事从未发生。
0: 多谢相爷。包拯已将出使契丹所见所闻拟妥奏议，是否立即随相爷进宫面圣？
1: 这皇上此刻恐怕不便接见包大人。
0: 哦，莫非朝中有何急事？
1: 哦，不，皇上已排定陪同何贵妃同游御花园。
0: 何贵妃
1: 啊，包大人离京数月，宫中发生了一些事，老夫就说与包大人听吧。
2: 还是回来好，出门几个月感觉哪儿都不习惯，一回开封府感觉又恢复正常了。
3: 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这就是家的感觉。
2: 家？我……
3: 你从小一个人在山里住，长大之后当了赏金猎人，过的是刀口舔血到处漂泊的日子。所谓的四海为家，其实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家。
2: 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
3: 我刚离开江湖跟随大人的时候，也曾经迷茫过一段时间，常常怀念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涯。
2: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也挺好的。
2: 我也觉得挺好的。哎，公孙先生，我们刚回来，你又在写什么？
4: 哦，我把秦风被杀有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免得日后记不得细节啊。
2: 哎，包大人不是说这件案子恐怕永远破不了吗？那你还记下来干什么？
3: 能否破案还很难说，不过我有预感，早晚有一天跟那个行刺大人的契丹人再度碰面。
0: 没想到宫中竟然在短短数月之间发生过如此大的波折。
1: 唉，虽然说潘贵妃和何贵妃如今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皇上显然与何贵妃来往得非常密切。老夫倒是对庞贵妃容人的大度颇为佩服啊。怎么，包大人难道有别的看法？
0: 相爷，庞娘娘痛失胎儿，想必是十分伤心，终日郁郁寡欢，悲痛莫名吧。
1: 是啊，偏偏那个时候皇上去了大和宫，哎，老夫还担心这后宫失和波及皇上，特意去了南清宫想请八王爷出面化解。
0: 王爷必定不会介入。
1: 包大人怎么知道？
0: 后宫争宠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八王爷又怎会介入皇上的家务事？
1: 你，嗨，难怪王爷常说包大人是他在朝臣中的知己。你的确对王爷了解的是一清二楚，结果老夫白替皇上操心。那庞贵妃不但没有因此而醋劲大发，反而主动与何贵妃亲近示好，这才化解了后宫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风波。包大人是认为庞贵妃主动示好是另有目的？

0: 播。庞娘娘是否另有目的，包拯不知。然而此举势必令皇上心生歉疚，对庞娘娘也不忍就此冷淡疏远。在后宫嫔妃之中，庞娘娘将依然可以保有一定的尊严与地位。
1: 嘿，这什么事已经包大人分析，哎，突然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2: 你的观察分析之能的确是无人能及呀。
0: 包拯不敢。不过皇上新宠何贵妃之后，可曾荒废国事？
2: 哦，那倒没有，老夫对此也颇觉欣慰。
0: 既然如此，包拯依然必须要进宫面圣，禀奏契丹之行的所见所闻。
2: 好，老夫先奏明皇上，明日与包大人一同进宫。

0: 这宫中的庭园和你家乡的大为不同吧？
1: 是，不但不同，而且还美多了。
0: 所以你就应该常出来走走，比闷在大和宫里要好。
1: 皇上不再觉得我这一帮女子在后宫庭院到处游走不合适？
0: 是谁说的？
1: 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现在对静香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0: 那都要怪朕当初太过固执，一直都不肯见你。要不是
1: 姐姐逼着皇上来大和宫，恐怕静香老死在宫里皇上都不知道。皇上，姐姐对静香实在是太好了，皇上偶尔也去去朱圣宫吧。
0: 你
1: 皇上，姐姐都不跟静香计较，静香又怎能跟姐姐计较呢？请皇上答应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多看看姐姐。
0: 好吧，朕尽量抽空去。
1: 多谢皇上。

0: 婆婆，
1: 皇上赏赐娘娘的宝贝不少，现银不多，这是从日本带来的。
0: 婆婆，
1: 这是纯金铸成的日本官金，只要是拿到日本或是大宋沿海一带，它的价值高出黄金重量的2倍。这是娘娘赏赐给你的。
0: 哎呀，娘娘平常的赏赐已经不少了，这份赏赐太大了。
1: 娘娘要你帮的忙更大，要是你办到啊，娘娘还有10倍的赏赐。
0: 好，我一定办到。娘娘要我做什么呀？
1: 要做的事情不少，但必须一步一步的来。
2: 这种纸鹤折起来一定很麻烦，真不明白何贵妃为什么要亲手折这些纸鹤给娘娘。
3: 那是静香的一片心意，我又怎么好拒绝呢？
2: 娘娘，其实我更搞不懂的是，你为什么真的对她那么好呢？
3: 什么真的假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多一个姐妹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既然把她当姐妹，我们就要真的对她好。你现在懂了吧？
2: 可是她对娘娘也是真的好吗？
3: 我不知道。不过，人都是有感情的。如果我真诚对她，我相信她没有理由不这么对我。

0: 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1: 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
0: 真的必须要这么做吗？
1: 必须。
0: 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

0: 也烟雾缭绕，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1: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现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4: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5: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
1: 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0: 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鲈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鲈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鲈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

0: 也烟雾缭绕，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 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未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中职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 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 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
1: 硬排骨二

0: 1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有劳公孙先生了。大人将出使契丹之见闻与元杰镇守北江之事并入奏议之中，可是别有用意啊。不错，本府是希望朝廷既不小觑契丹，亦不妄自菲薄，同时。
1: 能够建立起对元杰领军的信任。皇上今日未召大人进宫，想必是忙于其他国事吧。
0: 公孙先生之言，是别有所指吧？
1: 不瞒大人，学生的确是听到一些有关后宫的传言。
0: 无论传言是否有误。
1: 皇上都并未荒废朝政，
0: 公孙先生大可不必挂心。
1: 是学生冒失了。
0: 不，本府并无责怪之意，而是皇上毕竟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世俗烦恼，只要不影响国事，身为人臣，实在不便过问。
1: 是，学生明白。

0: 启丹的军力真有如此强大？
1: 回皇上，臣乃契丹之使，他们刻意展现军力，虽说是刻意安排，仍足以窥其虚实。他们的确有进犯大宋的实力。哦，启奏皇上，包大人将巡视边境时我军防卫的能力也列入奏议之中。其中镇北将军袁杰在领军布防上，均有独到之处。
2: 固守北疆，应可无虞。好，这份奏议，朕会在择时细读。若有不明白之处，再宣包青入宫详谈。
3: 包拯静候皇上宣召。
2: 包青，此番出使契丹，一连辛苦几个月之久，再回到开封府，想必又有许多衙务要忙。包青，要为朝廷多多保重啊。
4: 谢皇上垂恤，
5: 王丞相，
6: 老臣在。
5: 边关情形要与枢密院共同研议，对袁杰也要给予适度的褒奖，也好让他知道朝廷对他的关注以及重视。
6: 老臣遵旨。
5: 包大人还真不愧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6: 执掌开封已是身负重任，还得出使契丹巡视边防。哈哈哈，朝廷还真是没有浪费你半点时间呐。王爷取笑了，
5: 包大人才回京城就来探望本王，本王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6: 包拯不敢。包拯一则来向王爷请安。
5: 再则，就为与王爷对弈，想来讨教几句。<笑>不，本王不与你下棋。<笑>本王与包大人棋逢对手，当然希望能杀棋赢。不过，包大人离京数月，想必还有不少公务等着你补办。
6: 此时若留包大人下来陪本王下棋，那才叫不识时务啊！王爷言重了，<笑>谢王爷体恤。
5: 哼，本王久已不闻朝政，眼看着你们为朝廷贡献一己之力，有时候还真不是滋味儿。就连皇上，哎，包大人可知？
2: 后宫近日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吗？包拯略知一二。后宫嫔妃之间原本就无宁日，皇上身处其中，依然能够不荒废朝政，那还真是朝廷之幸啊。宫中庭园无数，朕感觉你对此地特别钟情啊。
3: 静香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到这里来就觉得神清气爽，从心底里喜欢。假如你真的喜欢，朕就将这里划归大和宫，专属你一个人，不准别人来。
2: 不，皇上万万不可。如此美景，怎能让静香一人独享？怎么不能？朕是皇帝，你是朕最宠爱的妃子。
3: 只要你喜欢，又何必与他人分享呢？皇上，
2: 静香，你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只是……
2: 哎，宁贵，
7: 奴婢在，
2: 快去请御医。
7: 是，
2: 叶子，快扶娘娘回宫。

0: 皇上，
1: 周瑜，怎么样？娘娘得了什么病啊？回皇上，娘娘不是生病，是害喜了。叶子。
0: 周御医，娘娘真的怀孕了。
1: 当然，当着皇上的面，我怎敢胡说八道啊？
0: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1: 丁总管，合肥娘娘要是生了皇子，这大和宫那可就更不一样了啊！丁总管将来要是飞黄腾达，那可千万不要忘了我呀！
0: 当然，当然，那还用说？咱家绝不会忘了你的啊！
2: 哦，丁总管，我还忘了交代鬼冢婆婆应该注意的事啊。哦，
3: 周御医，请便，请便。哎，这样行了吧？行，以后你听我招呼。
1: 没问题。
3: 皇上。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怀上的身孕，静香让皇上担心了。朕现在不但不担心，反倒十分的开心，因为你真的怀了朕的骨肉了。朕，
3: 皇上，现在还不知是男是女，若是让皇上失望，静香就愧对皇上了。
4: 这是什么话呀？不管男的女的，朕都喜欢，因为朕知道。 不管男的女的，将来长大以后，都会像你一样的聪慧。
3: 皇上，
4: 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静香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两个人。

0: 个人，两个朕最关心的人。朕说的话你没听见？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千万不得大意。
1: 静香遵旨。
0: 这还差不多。朕实在不能再承受

0: 何贵妃怀孕了。
1: 是，皇上命人交代内侍省，后宫所有的太监宫女都不要惊扰到何妃娘娘。
0: 好，本宫知道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奴婢告退。
0: 好，她总算是怀上了。
2: 娘娘，您究竟是怎么了？何贵妃怀上了皇上的龙种，就很有可能替皇上生下皇子，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对她更加的宠爱，那娘娘岂不是就没有指望了吗？哎呀，喜鹊都快急死了，娘娘怎么还有点高兴呢？
0: 喜鹊，我不但高兴，而且我衷心的希望她能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
2: 娘娘，
0: 喜鹊，你对我一片忠心，我就告诉你实话吧。皇上曾经答应过我，如果静香生下儿子，就会过继到我的名下，那就会是我和皇上的儿子，未来的大宋储君。
3: 啊，公孙先生，你摆在这里的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石什么的吧？
4: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石头。
3: 石头？石头你搜进来干什么？还这么慎重的摆在架子上？
5: 那可是公孙先生的嗜好，在别人眼里可能他们只是一堆顽石，可是在公孙先生的眼里他们却是无价之宝。
3: 哦，那这些扇子值点钱吧？
4: 那些也不值钱，我只是喜欢在扇面上写写画画。
3: 啊？哎呦，公孙先生，原来你真是个穷秀才呀！
4: 穷秀才有什么不好啊？哎，你嫌我穷？
3: 我……
5: 哎，海火，我们可没嫌你是在山里长大的野孩子哦。
3: 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我就是搞不懂。
5: 你又搞不懂什么了？
3: 那公孙先生的学问这么好，朝廷里没有几个大官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你怎么没有考上举人呢？哎，公孙先生，我觉得吧，你还是要再试一试，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举人的。
5: 爱胡，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一直问个不停啊？
3: 我实在太无聊了嘛，原本以为回开封府就有案子可以查，可是现在我们整天闲着没事干。哎，难道你们两个不觉得闷得慌啊？
4: 爱虎，不要心急，府衙里什么样的案子都可能发生，不会一直那么平静的。
3: 哦，
5: 就怕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帮不上忙了。
3: 不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案子，我就不相信我办不了。
6: 静香，现在你应该不会觉得像这池塘里的鱼了吧？
7: 皇上又在取笑我了。
6: 朕哪敢取笑你啊，你现在是朕孩子的母亲，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朕都会照办的。
7: 皇上能不能先答应我两件事？
6: 你说。
7: 除非皇上来宫里，否则的话能不能别让那么多侍卫守在宫内啊？
6: 哎，那怎么成啊？现在你的安全可是比朕还要重要啊。
7: 皇上千万别这么说，再怎么样静香只是皇上的一个妃子罢了，绝对不可能比皇上重要。静香只是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那会让我无法安心入睡的。也对她。

0: 皇上对他也不好吧？
1: 那好吧，朕就不让他们守在院子里，守在宫外总成了吧？
0: 多谢皇上。还有一件事，静香想出去走走。
1: 这段时间还是别出去走动比较好吧？
0: 皇上让周御医陪着我就没问题了。再说了，皇上不是说不想让我像这池塘里的鱼一样被关着吗？
1: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朕呢。好，朕准你。
0: 谢皇上。
2: 你说什么？你没看见庞娘娘在这儿吗？
3: 可是何妃娘娘指明要到这里来。
2: 都是贵妃，总有个先来后到嘛。
3: 那可不一样，皇上命内侍省通知各宫的事，难道彭总管忘了？
2: 你，可是你也不能撵庞娘娘走啊。
3: 你要是不敢去说，咱家去说如何？
2: 丁贵，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3: 彭琪，咱家这总管并不比你低，咱家奉何贵妃旨意，为什么不敢去问？
4: 你们两位在这里吵什么呀？吵到娘娘了，你知道吗？
3: 喜鹊，咱家有事要向庞娘娘禀报。
5: 丁总管有事要说。
3: 回娘娘，何妃娘娘想到这里来散散心。
5: 本宫知道了。好，我们让。
6: 娘娘，不是奴婢多嘴，娘娘实在是不必让的。内侍省要是追究下来，就让奴婢和他们说吧。
5: 和他们说什么？说本宫不愿意让。
6: 这
5: 彭琪，你已经是宫中的老人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早已司空见惯，本宫都不争，你又争什么呢？
4: 娘娘，丁总管在彭总管面前耍威风，彭总管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连喜鹊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5: 喜鹊，你忘记当时本宫跟你说的话了吗？
4: 喜鹊没有忘，可是娘娘，你也不必这么委屈啊。
5: 我并不觉得委屈。你们应该还记得本宫当初怀孕的时候吧？当时我逼着皇上去大和宫见她，虽说是为了让她能见皇上一面，可是我当时怀有身孕，也的确不方便让皇上留宿住深宫。
4: 娘娘的意思是何贵妃也会如此？
5: 皇上去不了大和宫，你们认为皇上又会到哪儿去呢？
6: 奴婢明白了，所以娘娘才不愿意双方闹僵，让皇上反而不方便来出圣宫。
5: 你们如果真的明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愤愤不平。就等着慢慢看吧。
1: 什么？朕不能来大和宫？
0: 也不是不能来，而是最好能不来就不来。
1: 不，除非你能说出一个理由，否则朕绝不答应。
0: 皇上，那是我们家乡一种古老的传说，传说如果想生男孩，做父亲的就必须不和孕妇见面。
1: 荒唐，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
0: 其实静香也不相信，不过静香却知道皇上希望能生个儿子，所以宁可相信传说是真的。如果皇上实在不信，那就不必去信吧。
1: 这一直不和孕妇见面实在说不通啊。有人照这种传说做过吗？

0: 静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其实也不是一直不见面的，是从怀孕三个月结束后十天时间。
1: 国玄，奴婢在。周岩说娘娘具体怀孕的时间多久了？
2: 回皇上，从明天起刚好整整三个月。
1: 哦，这么巧啊。
0: 所以静香才在今天向皇上禀奏。既然皇上不相信，那又何必去试呢？
1: 啊，朕只是好奇。幸好只要十天，朕就忍他个十天不来大和宫，朕倒要看看是否真能生个皇子。
0: 皇上愿意一试，静香当然乐观其成。不过皇上这十天时间可不能去别的寝宫。
1: 朕根本没打算去别家寝宫啊。
0: 不，静香是希望皇上去朱圣宫。
1: 静香，
0: 皇上，姐姐自从失去胎儿以后一直强颜欢笑，静香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现在静香又怀了皇上的骨肉，姐姐势必会被勾起内心的伤痛，所以静香希望这些天皇上能去朱圣宫多陪陪姐姐，还请皇上成全。
1: 你们两个还真是姐妹情深呢。好吧，朕就答应你。
0: 谢皇上。
3: 你那一套说法，皇上竟然信了。
0: 他是求子心切，我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
3: 忍术里的媚术，你修炼得不错呀。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你只用了一次摄魂眼，就把皇上牢牢地抓住了。
0: 媚术修炼得再好，也不过是旁门左道。只有真正的掌握了人性，才能够无坚不摧。鬼冢，虽然你教我修炼媚术，但是这个道理却永远都不懂。
3: 不管我懂不懂，达到目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那还要看周岩那边你掌握的如何。
3: 他没问题，我绝对有把握。
0: 最好如此。

0: 喜鹊，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奏下去？
1: 娘娘，彭尊馆有重要的事情禀报。
2: 哦，什么事情？娘娘，郭璇、郭公公通知奴婢，皇上今晚要来朱圣宫。

0: 皇上真的来住圣宫了，他终于来了。婆婆，
1: 一共七户人家，这够了吧？你确定他们还的都是男胎？
0: 其实啊，谁也说不准。不过根据脉象和经验的判断，总该八九不离十啊。
1: 最好像你说的那么准，否则大家白费不少力气。
0: 是。
1: 这是娘娘答应要给你的赏赐。
0: 婆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这些怀孕快四个月的孕妇名单干什么？ 你先跟我说，这名单是怎么弄来的？我是宫中御医，无论是在朝廷太医院，还是民间的医馆药铺，都有很深的关系。要这么一份名单，对我来说也不花什么功夫。
1: 没有人知道这是你要的名单。
0: 没有没有，我是按照婆婆说的，分散开四处打听，而且是有不同的人出面。好。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要这个名单有什么用？奴婢已经遵照皇上的旨意，通知朱圣公，彭总管应该已经向庞娘娘禀报过了。
3: 朕这几天不去大和宫的事，没说漏嘴吧？
2: 回皇上，奴婢绝不敢多话。
3: 朕是不希望引起庞娘娘的误会。
2: 好了，朕知道了。
1: 婆婆，这可是灭酒族的大罪啊！我不能做呀！你不做已经来不及了，你前面犯的就是欺君之罪。你认为皇上知道和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他会怎么处置你呢？
0: 婆婆，你就饶我一命吧！
1: 现在你是死路一条，如果照我说的去办，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娘娘真的保我平安？当然，把柄在你手里，她能不保你吗？
1: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哼，这才像样。不过，你别想溜，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
0: 婆婆，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是是是是是。叶子。
1: 找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嗯。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0: 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0: 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9: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10: 就天都在这烈绿太阳下站着，不一样。
11: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2: Young Forever，
13: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

0: 们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1: 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
0: 在7月1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13号在港举行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介绍情况，再次驳斥所谓南海仲裁案相关谬论。
2: 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3: 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对此，发言人林健表态称，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

0: 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刘冰。好的，刘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主持人你好，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今天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近期两岸交流的众多活动。有记者提及，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所谓大陆很危险的谎言呢，早已经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台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已经或者正在规划来大陆旅行或交流，用脚丈量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用心感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用眼观察蓬勃发展的经济科技，用情体会大陆民众的同胞情谊和无处不在的烟火气。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有舆论指出，此举让台湾球迷收获绝佳体验，也让两岸民间交流愈发温暖鲜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3: 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2: 日前有民进党政客宣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和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对于此种论调，发言人指出，这完全是歪曲事实，恶意炒作。
3: 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呢，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的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称，随着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所谓飞鸿供应链已成国际趋势，希望推动岛内五大产业飞鸿化，与全球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连结，甚至形成生态体系，以强化韧性。发言人对此进行了驳斥。
3: 所谓的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的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

0: 要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大陆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创新要素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点重点，也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福地宝地。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刘冰。夏津小三通持续火爆，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更是供不应求。目前每天仅24班的运力，导致班班客满，台湾民众甚至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面对民众增加船班的需求，台陆委会呢却是抛出加船可能会刺激更多需求，未必能解决问题等逻辑不通的托辞。然而人心所向，民意所在，且是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能够阻挡的。
3: 今年上半年，厦门五通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人数呢，已经突破了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了26%，客流量跃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目前运营的厦津小三通航线单程不到半个小时，每日往返24个班次，被誉为两岸往来的黄金通道。是不是觉得这个航线特别的方便？
4: 不错啊，很好，很方便。
3: 这样子觉得特别省成本，是不是？
4: 对，这边比较便宜。
3: 是不是经常通过小三通来往厦门？
4: 没有，才是第一次、
5: 啊。第一次走。
3: 啊，第一次坐小三通是吧？
5: 对对 对, 对, 对。
3: 是不是觉得特别方便啊？
4: 对，方便。
5: 对，方便。
3: 还带了不少东西过来是吗？
5: 对呀、
4: 这有一些亲朋好友啊，总算要有个台湾特产啊。
5: 坐小三通这样很方便，可以到处玩，对。很方便，很快速，
6: 几乎都要一个月前订，不然的话你大概就只剩最早班跟最晚班的。
7: 小三通这一块呢，我们也一直持续跟航政单位来做协调。
8: 目前船班载客率平均达到了78%，重要节假日基本满员，特殊情况下还需要增加临时班次。
3: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厦津小三通持续火爆，船票更是供不应求。据金门县政府统计，小三通的主要服务对象呢，早已不只是金门居民，而是大量在金门进行中转赴大陆的台湾民众。但远超金门本地人口的中转旅客，给金门本地的交通资源与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然而，金门县政府多次提出小三通常态化的增加班次的诉求，却屡屡地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拒绝。台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还表示，加密船班可能会刺激更多需求，却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9: 赖金德当局用心，可以说带有这个意识形态的，带有政党私利的这个考虑。两岸这个交流呢，应该说有利于两岸人民的这个相互了解，也有利于两岸的融合啊。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出于台独意识形态的考虑，担心两岸人民走得更近啊，担心呢由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呢，这个两岸人民的这个相互理解呢，使得他在岛内的这个台独的心理基础，或者说权力的这个社会基础呢，受到动摇，受到影响啊，所以他采取了这种叫做抑制供给的这种方式啊，来限制这个两岸的民间交流，限制台湾民众到大陆来这个交流啊，这反映了这个赖清德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的这个台独意向跟这个政党失利的这个动向。
3: 台湾民众有出行需求，民进党当局不去增加小三通的供给，反而千方百计的阻挡，本质上是以意识形态绑架民生，但两岸的交流岂是民进党挡得住的？台湾民众正在用脚投票，形成了一道无法阻挡的民意潮流。民进党若继续的逆流而动，只会让自己在两岸交流的大势中愈发的孤立。
2: 据 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7月14号，台湾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率青年交流团一行9人到上海展开4天3夜的参访行程，这也是台湾民众党自创党以来首次正式组团来大陆交流。
10: 李伟华在行前受访时表示，越是在当前两岸情势严峻及国际局势变化的时刻，越需要沟通对话。两岸青年交流是本次行程重点，希望透过彼此认识、提问与理解，携手青年世代，一同为两岸累积更多善意、更多互信，也追求更多和平的可能。
11: 透过接触减少误解，透过对话增加理解，逐步建立一个长期稳健、和平往来的互动关系，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
10: 李伟华还表示，这是台湾民众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赴大陆交流，盼以交流开展善意，以对话取代对立。14号下午，李伟华一行人首站参访上海洋山港。李伟华表示，交流要从善意开始，而善意就存在各领域的观摩学习当中。洋山港的建设经验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起点。
11: 就要看世界级的，要学就要学最厉害。上海是世界上货柜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港口，而洋山深水港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建设。
1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一天表示，此次访问是务实的青年世代对话，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增加彼此理解，累积互信，是应该保持的务实开放态度。公开资料显示，台湾民众党于2019年8月6号由柯文哲创立，目前在台立法机构拥有8席不分区民意代表。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则成立于2024年。对于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到上海参访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0: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体验潮流生活，共赴青春之约，共创美好未来。
2: 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14号抵达上海，展开4天3晚的参访行程，这也是该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访问大陆。党内舆论指出，继中国国民党持续推动两岸交流之后，台湾民众党主动组团登陆，这意味着岛内主流政党力量不再全盘顺从绿营的对抗路线，直接戳破民进党刻意制造的信息茧房。事实证明，两岸同胞想要交流、想要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主流民意。本次行程以台湾民众党青年骨干为主，将参访科创企业、青创基地与大陆高校青年座谈。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但岛内长期的媒体对立、政治洗脑，让不少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存在认知隔阂。而台湾民众党此次提出以善意促进交流，以对话取代对抗，契合两岸民众规避冲突、追求安定的共同诉求，同时也让两岸对话不再局限于蓝绿二元框架，有利于倾听岛内多元声音，全面把握台湾社会不同群体对两岸关系的想法。香港中评社的评论指出，台海能否远离兵凶战危，关键在于台湾政坛能否摒弃所谓抗中谋独。台湾民众党此次迈出交流第一步，值得肯定。外界更期待其不只停留在短期参访姿态，应该要认真思考两岸长远出路，正视历史与法理事实，做出有利于中华民族、有利于台湾民众永续和平的选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致癌油事件风波持续延烧。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领相关部门主管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报告。过程中，卓荣泰仅表示深感遗憾，深刻检讨，这让蓝营民代很不满，频频要求卓荣泰向台湾民众道歉。
6: 你要道歉无安尼，你还有这困难呢？
7: 深感遗憾，会尽自尽。
6: 台湾人会死的有这困难，莫怪台湾失败死亡的原因就是感情。啊，那你怎有你这款官员呢？
8: 要卓荣泰针对食安问题道歉。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与卓荣泰在质询台上针锋相对，双方火药味十足。
7: 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8: 由于中联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14号卓荣泰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项目报告。而在会议开始前，蓝白民代就发起抗议，要卓荣泰该下台就下台。卓荣泰进入议场后，一度遭蓝白民代团团包围，双方爆发口角冲突。蓝营民代还将道具油桶砸向地面，现场短暂混乱后，议事恢复进行，但双方情绪已全面升高。
6: 当然有个处罚金额6520万，你讲已经交了，对不对？
9: 拄只我得到消息是讲伊交清。
6: 你算袂输，你只那个标勇。
9: 讲伊交清代表公权力有执行下去。
6: 哎呀，要困进前，你摕起来看，你拄啊报告是安那讲？
9: 对，
6: 对油反食你巴肚底。
9: 你一开始开只讲我暗砍业者，对业者真好，你还要道歉？
6: 谁甲你讲的啦？因为你讲话态度，就是我感觉你对业者上好，你来搞好咯。
9: 所以你对中文的解释有问题啦。
8: 面对蓝营民代的质疑，卓荣泰强硬回呛对方。
6: 我靠，让你解释嘞。
9: 对啊，你
6: 都讲台湾人民该衰啊！
9: 自以为是，
6: 唔免见小灯受气。
9: 内阁阁员有四任不四任，有行政责任再追究，我自然会处理。
8: 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蓝白紧咬行政团队的政治责任，要求相关官员向社会道歉，并为事件负责。
5: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0: 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无人机袭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4号表示，美国违背承诺在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同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这些区域撤军，并希望此

0: 此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安排。意大利方面表示，一方主动提出承办此次会谈，希望继续推动黎巴嫩实现真正停火。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皮埃尔·奥里表示，目前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据法国检方14号通报称，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
1: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来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所以人之为人，一方面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了不得的地方。
1: 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
2: 他是一个英雄，
0: 所以海边的人都是富于酒神精神的人。
3: 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0: 安放的是一份悲悯心。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怎么了，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4: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0: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1: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朕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戴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

0: 气，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1: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2: 你休想！
0: 不，
2: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1: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0: 不，你不能伤他。
1: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0: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1: 你，
0: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1: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2: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1: 好，那你就受死吧。
2: 王后，
1: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越漂亮了。
1: 哦，一下子就这么多。
2: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2: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1: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2: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1: 吃，我陪你。
0: 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2: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2: 没有
0: 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4: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1: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2: 大哥，我怎么了？
3: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2: 嗯，恭喜。
1: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2: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喏，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呀还帮他把脉呢。
3: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嗯。啊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3: 喂喂喂喂喂喂！
0: 哎呀呀，
3: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1: 这就是，
2: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1: 来来来，
2: 一起来，
1: 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2: 绣些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呀、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3: 没礼貌，没礼貌。哎呀，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哦，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了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3: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1: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不对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4: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3: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
0: 啊，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林萧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队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
0: 仔细看看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
0: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 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戴战，我帮你们端。

0: 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1: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0: 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够了，别再说了。
0: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3: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啊，
0: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竹，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嘿嘿，二嫂，你看，哇，这么多钱。
1: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1: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1: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2: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4: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这
2: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2: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1: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2: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0: 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1: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哦，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2: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3: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家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2: 好好好，
3: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2: 好，
3: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1: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4: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2: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3: 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2: 嗯，喏，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1: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2: 是啊，
4: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哎，
3: 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儿，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哦，
1: 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2: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3: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要当奸商。
2: 大哥，你也找打是吧？
3: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4: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2: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1: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2: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5: 凌霄见过王后。
6: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5: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6: 你们都先下去吧。
7: 是。
6: 坐。
5: 谢王后。
6: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5: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6: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9: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8: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7: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8: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9: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8: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7: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8: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可是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我认死没了。
10: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3: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林萧，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1: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0: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1: 姑姑，可是戴湛他……
0: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1: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0: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1: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0: 那你担心什么？
1: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0: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2: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0: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1: 姑姑，万万不可。
0: 令萧，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3: 参见岳父岳母。
4: 起来吧。
3: 谢岳父岳母。
5: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4: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6: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4: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0: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6: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4: 此话怎讲？
6: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0: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4: 那是你们说的。
5: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7: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4: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7: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8: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6: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5: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3: 是。
1: 坐。
0: 谢王后。

0: 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1: 怎么了？
0: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1: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2: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苏龙，你说呀。
4: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2: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5: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0: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6: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2: 夫人，夫人，娘，
5: 夫人，
3: 金钏，二夫人，你要回房休息。
2: 是。娘，夫人小心。
4: 岳母，没事吧？
2: 慢点。
0: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3: 你说吧。
0: 啊，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3: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0: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3: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3: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7: 小琪，小琪，
8: 魏公子，
9: 魏公子，
7: 魏公子，
8: 你打胜仗回来了？
7: 嗯。
8: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7: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8: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7: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8: 真的吗？
7: 嗯。
8: 啊，魏二哥，来，你快坐。
7: 要去兵部报道。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8: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7: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8: 有人。
7: 啊，你们下去吧。
10: 是。
11: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1: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1: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魏二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0: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1: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0: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1: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他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包川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3: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5: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3: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5: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3: 起来说话。
5: 谢谢大小姐。
3: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5: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啊，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啊？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了。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林，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0: 这
2: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嗯，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3: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
0: 哎呀，哎呀，葛青姐，
2: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0: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2: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啊，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1: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 已经战死沙场了。
2: 不，不可能！
0: 你们在撒谎！
2: 王成，
0: 你们在撒谎！
2: 你们撒谎！
0: 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
2: 王成，
0: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姐姐求你了，王成。
1: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2: 宝钏，宝钏，
0: 宝钏，小姐，小姐，
4: 宝钏，儿子，
0: 小姐，小姐，
4: 儿子，
2: 放开我！
0: 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母子就这么死了？不可能！
2: 我求求你，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5: 你们看，
6: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0: 这图什么？我
6: 都死了！平贵的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0: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平贵，宝钏，
0: 小姐，小姐，
1: 三姨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那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和福利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5: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0: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嗯，
7: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4: 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
0: 请。

0: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

0: 享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
0: 是
4: 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脂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脂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脂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2: 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好，走吧。

0: 不是一剂。
1: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1: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2: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0: 我不喝。
1: 小姐，
0: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1: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0: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一直的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3: 小静，梁子，
1: 小姐，
3: 小静，把剪刀给他。
1: 不行，
4: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二哥刺下去啊？
3: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0: 我不要，
3: 给他。
1: 不要。
3: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1: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0: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为什么造化弄人？
3: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0: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5: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张明。
1: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可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嫂。
2: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

0: 罗，他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2: 有劳丽娜小姐了。
0: 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1: 竟然有这样的事！
0: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2: 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没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母后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表哥，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乃真，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0: 淡然，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

0: 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 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
1: 知道了，丹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 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等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瞻，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

0: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
1: 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
2: 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3: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

0: 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呢

0: 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

0: 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4: 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

0: 天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6: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紧密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作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
0: 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
0: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0: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1: 你跟他谈过了？

0: 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关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0: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1: 你
0: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1: 白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0: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1: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0: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1: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湛，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0: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1: 戴湛，戴湛，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要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1: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平贵，我也活不下去了。
2: 真的非常严重。
3: 对呀，
4: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4: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5: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
4: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4: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5: 是，小的明白。
4: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4: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1: 平贵，
0: 公主，
1: 平贵，
0: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
0: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1: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0: 公主，可是我
1: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0: 公主，
4: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1: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4: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1: 不可以。
0: 公主，
1: 公主
0: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
0: 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4: 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我要杀薛平贵，杀了他，我就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

0: 王后，
1: 大朕，你要不要紧？
0: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2: 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
0: 戴湛，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戴湛，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3: 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
0: 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4: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
0: 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好，来人呐！
1: 在。
0: 王后，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戴湛，你怎么样？
1: 公主，戴湛，
0: 公主。

0: 林萧，启禀大王、王后，
1: 说吧。
0: 大王、王后，林萧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1: 为什么？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 也不会幸福，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大王，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
2: 我绝不答应，母后，
3: 代战，
2: 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良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3: 母后，母后，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
3: 代战，
0: 代战，
2: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4: 你说吧。
0: 是。薛平贵。

0: 来。
1: 戴湛，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2: 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1: 戴湛，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您，求求您，为了我的快乐，您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1: 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
3: 是。
1: 走吧。
0: 母后。
2: 丽娜，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晓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
2: 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1: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剑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0: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0: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衣裳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

0: 你不是说你不想跟我结婚，但是你不能让我看到你跟别人结婚。
1: 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2: 林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1: 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2: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1: 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2: 嗯，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1: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1: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招你做驸马的。
2: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1: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2: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1: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罗春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大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3: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2: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代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代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2: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

0: 我就跟鲍川一同死在武家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 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

0: 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 天就征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

0: 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印。

0: 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取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五角坡。
0: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1: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待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待战的幸福为先吧。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待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待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2: 可是你，
1: 不如这样。
3: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4: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
1: 这我和丽娜，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
4: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1: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4: 这我当然是知道，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0: 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
4: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为了代战，我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你说呀，你们都下去吧。是。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大王，王后，
0: 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4: 可是，我还是。

0: 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1: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 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真的吗，
2: 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0: 是啊，凌霄。
2: 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0: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王后。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0: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2: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3: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0: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0: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
2: 凌霄，
0: 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王后。
4: 这样做合适吗？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
0: 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
4: 便会归降我大梁。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0: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4: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

0: 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啊，是我未报没有这个福分。
1: 未报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啊，未报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0: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1: 来，都坐下。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1: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1: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1: 偏房？什么意思？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你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
3: 豹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0: 谢。
1: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 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

0: 参见王后。
1: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0: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1: 好狂妄的小子！
0: 不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0: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1: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0: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1: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0: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1: 好，拿来。
0: 这是
1: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

0: 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敢给她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饶了你。
1: 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0: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
0: 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
1: 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无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
1: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1: 平贵知道。
0: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2: 小姐，我来吧。
3: 不，这个我留着。
2: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3: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4: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5: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6: 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3: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6: 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跟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5: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3: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6: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7: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这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5: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0: 小莲，你真好。
1: 小姐别哭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5: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7: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7: 99块钱，成本压倒底，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好的钱吃到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

0: 七天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

0: 一个还不到一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五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肉松软软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7: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

0: 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7: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8: 在这烈绿太阳下站着不一样，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Young forever。
10: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9: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

0: 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会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是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五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是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

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有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我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3: Thank you.

0: 早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2: 是。
0: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3: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儿。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0: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0: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4: 小姐，
3: 小莲，
4: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啊，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0: 可恶啊，这个魏豹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1: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1: 可是魏豹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0: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4: 哎，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0: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啊，卖什么卖啊？
1: 是
4: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5: 我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4: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1: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0: 嘿，你还说，你这死家、哎、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0: 啊。
5: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1: 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1: 嗯嗯，哦，魏豹会相信吗？
4: 嗯，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0: 哥，现在怎么办呢？
3: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0: 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
1: 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走，你们在干什么？
2: 快点！你们干什么？拉我！哎呦！有这么好笑吗？
0: 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是，就住这儿。
0: 那他人呢？你也是在找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3: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4: 胡说什么？给我打！
0: 不要打！你们打！
4: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0: 我们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钏，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2: 是。
3: 嘿，你没到哪。

0: 小林姑娘，小林，你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2: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0: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2: 啊，走。
1: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2: 啊，
1: 小心。

0: 心啊，小七。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6: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6: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我
3: 小林姑娘，你先。

0: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不能让他逃走。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不能让他逃走。
2: 别碰我！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嗯，
1: 少之，我的事你别管。
2: 你的事我不管，但我的事情呢？
1: 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3: 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4: 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 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 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 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 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嗯，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呢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3: 摁下，哎，
1: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
1: 没错，
2: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秋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啊，预防出问题。哎呀，我们老了就怕老糊涂，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啊，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啊，
1: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2: 对，
1: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
1: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2: 还好回来了，
0: 幸运幸运，
1: 是不是？
2: 对，
1: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2: 那可不好。
1: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1: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2: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1: 哎，对，
2: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

0: 没了。
1: 是，
0: 今儿这才600多组，
1: 嗯，
0: 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1: 没错，
0: 瞬间就没。
1: 嗯，
0: 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
2: 不，
0: 你信不信？
2: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1: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
2: 嗯，
1: 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就拿你们俩来说吧。
0: 嗯，
1: 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0: 错、
1: 嗯，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0: 太好了。
1: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0: 对、
1: 嗯，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2: 哎、是，
1: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
0: 嗯，
1: 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0: 这保不齐、
2: 哎。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也不够大家抢吗？
1: 啊，
2: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1: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
0: 嗯，
1: 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2: 是
1: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
0: 嗯，
1: 弄了30000盒，
2: 是，
1: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
0: 嗯，
1: 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
2: 嗯，
1: 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2: 嗯，
0: 阮老师，
1: 嗯，
0: 我觉得哈、
1: 啊，
0: 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1: 啊，
0: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1: 啊，
0: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1: 哎、嗯，行行行，
0: 报名，
1: 行，
0: 嗯，
1: 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0: 啊、对，
1: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1: 又，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不行，袁老师，
1: 怎么了？
3: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啊、也定一组
1: 啊，
3: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啊，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
1: 嗯，
3: 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
1: 嗯，
3: 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
1: 嗯，
3: 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1: 那倒也
3: 是。你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
1: 嗯。
3: 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
1: 嗯，
3: 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1: 对，
3: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1: 对，
3: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1: 那是、
3: 嗯，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
1: 嗯，
3: 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1: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
0: 嗯、
1: 那可就更贵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嗯、是真的划算。行了、
3: 嗯、
1: 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
1: 嗯，
2: 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1: 啊。
2: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0: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
1: 嗯，
0: 这个太快了，
1: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2: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是。
1: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
2: 嗯，
1: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
0: 嗯，
1: 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0: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
1: 嗯
0: 啊，

0: 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1: 那倒是。
0: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2: 嗯，
1: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
3: 嗯，
1: 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0: 对，
1: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1: 没错，
2: 嗯，
1: 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要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0: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
1: 啊，
0: 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1: 对，
0: 之前我不说了吗？
1: 啊，
0: 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
2: 哎呦，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
1: 嗯，
2: 阮老师看看小秋
1: 啊，看到了，看到
2: 了，
1: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1: 对，
4: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4: 啊。对对对，
1: 啊，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4: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
1: 啊，
4: 我不是给我自己订，
1: 啊，
4: 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
1: 啊，
4: 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1: 对，
4: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1: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4: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太好了，
1: 再见。
4: 2组都定上了哈，
1: 都定上了，
4: 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今天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0: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1: 10来分钟。
0: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1: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0: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1: 说了。
0: 发那个微信，
2: 对，
1: 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

0: 干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的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
1: 嗯，
0: 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嗯，
1: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接着接着
1: 接接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3: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
0: 啊。
3: 啊，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0: 啊。
3: 啊，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
0: 啊。
3: 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
0: 啊。
3: 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
0: 嗯，
3: 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完，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
0: 嗯，
3: 啊，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0: 哎，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
1: 嗯，
0: 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 啊，
3: 我高兴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1: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名怎么办呢？
1: 就幸运吧。
3: 要没傍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
0: 啊，
3: 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量能保证的是好的。
0: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
0: 啊，
1: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0: 嗯，
4: 自己可难找了。
0: 嗯，
4: 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1: 嗯，对
4: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
0: 嗯，
4: 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
0: 嗯
4: 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
0: 嗯，
4: 还得是三重认证的。
0: 嗯，
4: 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
0: 嗯，
4: 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
0: 嗯，
4: 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
0: 嗯
4: 那太少了。
0: 嗯，
4: 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嗯，
1: 这么说
0: 啊，
1: 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
1: 嗯，
0: 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4: 张老师
0: 啊，
4: 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 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
0: 啊，
4: 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0: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5: 对，
0: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5: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只有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
0: 啊啊，对对对。
5: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
0: 啊，
5: 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
0: 不一样。
5: 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
0: 嗯嗯。
5: 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
0: 啊，

0: 便宜，
1: 市场价你看一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2: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货。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1: 谢谢老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4: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对，
4: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
3: 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4: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对，
4: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2: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4: 对，
2: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5: 高级营养品。
2: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4: 我自己反应半天。
2: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
3: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2: 便宜了，真
3: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2: 没错，
3: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点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2: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2: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6: 是啊，我老伴儿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2: 对，
6: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2: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6: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啊。
2: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6: 呀，你是你妈好。
4: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
2: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6: 好嘞，
2: 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6: 好，
2: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啊，
0: 任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一。

0: 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0: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2: 一个不少，
3: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嗯，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0: 阮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你。啊，那个神经砖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0: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0: 关键您这个神经砖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真会算账，
0: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嗯，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4: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罗老师，再见。
4: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防洪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1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可是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我该死在这儿。
12: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5: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生命。

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们是船舶进出港的海上引路人，
1: 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2: 好的。
3: 我们这个引航员是对水文、气象还有港口的这个条件都是非常熟悉的，
4: 价值几十亿的船跟货物一起给他安全的靠拢。
0: 他们人数极少，却又至关重要。
5: 我们现在持证的引航员数量大概也就是在2500人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5: 你要以角翼5厘米每秒的速度把它精准的靠在码头上面，其实这是非常有压力的。
4: 我们必须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安全靠泊，不然损失将是达到百万级的。
6: 引航员在航海业啊是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却鲜为人知的职业。在我国的宋元时期，不少的沿海地区就有专门负责引航的专职人员。那如今呢，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引航员这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和码头相伴，与船舶同行，守护着水上运输的生命线。
0: 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斗尾港区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不仅承担大宗货物运输任务，也是海洋装备维修保障基地。这天一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出海引航一艘大型工程船。通常这样的任务只需一名引航员，但这次却安排了4人，难度之大。

0: 不言而喻。引航工作要求他们对气象、水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
1: 海上、海面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有暗礁？这个走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转向？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这样。
2: 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地图在你的心目当中。
1: 对对。
3: 拖拽船。
0: 引航员是做什么的？引航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上了拖轮。
3: 慢点，慢点，慢点，会滑。
1: 要扶一下。
3: 这都是挑战，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引水员的工作。好，到了，好，
1: 好嘞，
3: 成功，成功。
0: 拖轮驶出码头，向着三海里外的海洋工程船驶去。半小时后，我们逐渐靠近这艘名为华夏鲲鹏01的目标船只。
1: 华夏鲲鹏01，华夏鲲鹏01，引航叫。
4: 引航员，你好，华夏鲲鹏标。
1: 你好，那个我们大约十分钟左右登轮，然后呢，从左舷上，然后你人员派一下，需要这个接送一下引航。
4: 好的，肖老师呢，我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3: 刚才远远的时候不觉得它很庞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水面以上将近81米。
3: 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在海上移动。
1: 对的，对的。
3: 他今天是把它引航进来，他是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1: 他要修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船厂，这些船进来呢，就是进行船舶的修理维护，是这样的。
0: 此刻，起重船已降下舷梯，做好了接引航员登轮的准备。
5: 没事没事，我们扶着。帮忙扶一下。
3: 这个船舷也在晃，船也在晃，就很难去找那个平衡点。
0: 对我们来说，即便海面风平浪静，登船爬梯的每一步依旧充满挑战。实际上，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办法就是利用小艇将引航员送到大船边，再把握时机爬到梯子上。但是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引航员暴露在风浪之中，各种意外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0: 美国发布的职业危险系数排行榜中，这一职业的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危险行业。
1: 经常会遇到这种风浪大的时候难下船的这种情况，要利用我们的经验去保证这种安全，心里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也是有害怕的。
2: 对于杨员他有一个心理阴影，这很难克服的，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把它克服掉。
0: 登轮只是第一道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引航员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1: 哎，船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于姐，你好，
1: 你好。
3: 欢迎登华夏管理一轮。
1: 好的，好的，行，来，我们走过来。
0: 按照惯例，引航员上船后会暂时替代船长，肩负起操控船只的责任。齐东林是这次任务的主引航员，他担任引航工作已经有15个年头了。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即将进场检修的大船的动力装置能否正常工作。
1: 左舵20，
4: 左舵20，
1: 好，好的好的，看一下转向怎么样。左满舵，
4: 左满舵，
1: 对，左满舵，左舵20，
4: 左舵20，
0: 这次任务是将工程船从锚地引向船坞泊位，第一阶段是朝西北方向的直线航行，但奇怪的是，这段直线距离，引航员却在不断的指挥船只转向。实际上，船舶和汽车不同，在大海里，船只直线行驶的时候，会受到潮流、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偏航。为了让船只往预定轨道航行，就要在转向上进行校准。
1: 现在我们船头是这个方向，是吧？但是呢，风和流，它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航向，不是朝着船头、船尾的

0: 方向，
1: 不是目的地的方
0: 向，不是船头的方向，而是说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1: 斜着走的，
0: 对，斜着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向左边多走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船的真实的运动方向呢是沿着我们这个预定的航向往前走，就是为了克服风和流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
2: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便是看起来广阔的海面，驾驶巨轮也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偏离航道，就可能触及浅滩和暗礁，有搁浅的风险。驾驶巨轮过航道，就仿佛在巷子里开车，得处处留神，避免剐蹭。
0: 而对于这种工程船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说用于工程的这种施工需要，所以说他们操纵性能会比较差，主机的马力会比较小，然后转向或者说这种性能会比较差。像他这种操纵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外边辅助的力量、辅助的这种设备对它进行转向，所以说操纵起来呢就非常困难。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为了让特种船舶顺利靠泊，各方早已做好协调和预案。
0: 交管你好，那个18号引航员，那22号引航员，还有19号引航员、23号引航员，在湄洲湾14号附近上华夏鲲鹏01轮，准备进鄱阳船厂进屋靠泊。
4: 好的，请航，交管收到了，再会。
0: 好的，再会。
2: 此时，在距离湄洲湾1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密切注视着港区的情况，为这艘水上大力士保驾护航。
5: 交管收到，现航道已经清爽，拖轮已在预定位置待位，进港请注意安全。
4: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2: 为了保证船只畅通无阻的通行，值班员需要24小时全程监控，对于特种船舶还要安排专人专窗全程跟踪，保证安全。
5: 像这些大型船舶的话，我们一般像进出港之前，我们都会有航行会会召开一些专门的会议来明确它进港进出港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案，从小到引航什么时候登轮、几点登轮、在哪个位置登轮，那大到呢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预案啊，这些我们都会有做。
2: 根据预定路线，华夏鲲鹏01轮将在这个海域完成左舷转向，向船厂泊位靠近。突然，电子海图上名为舰行79的货轮引起了值班员的注意，这条船似乎准备转向，而它的转弯轨迹很可能与迎面而来的华夏鲲鹏01轮发生位置重叠。
5: 舰行79这次全都交管，请注意前方的进港船华夏鲲鹏01，注意协调避让。
4: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5: 因为两艘船交汇，如果说两艘船之前没有沟通的话，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沟通不顺畅、不明了，没有提前明确一个交汇方式，可能会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险情的发生。
2: 俗话说，船大掉头难，港口作业繁忙，在通航密度较大的区域，船只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值班员也第一时间向华夏鲲鹏01轮发出安全提示。接到值班中心的预警后，随船引航员立即与前方船舶取得联系，明确交汇方案。
0: 江信79，那个进口船叫。
6: 进口船过来。
0: 这个你速度加起来，待会儿我是要进船厂，我们待会儿红灯会啊。
6: 好的，红灯会，我这边转向以后，我到1号锚地的。
0: 好的好的。
2: 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无论是哪种船型，船体左侧均安装红色信号灯，右侧安装绿色信号灯。因此，所谓的红灯会，就是指两方船只各自靠右行驶，左舷与对方左舷交汇。通过这样简单的沟通约定，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因为船是一个庞然大物， 等它这个船基本上停止运动，它这个滑行距离都要达到几公里。所以说呢，我们会进行提前的

0: 判断，然后呢留足这个安全余量，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安全余量留出来，到时候更加协调一些。
1: 作为港口航行的活地图，齐东林凭借丰富的经验，精准指挥着船舶的每一个关键动作，为安全进港保驾护航。
0: 啊，拖把桨过来。
2: 啊，拖把在哪个位置啊？
0: 啊，你在我的右舷船尾，右舷船尾。
2: 啊，右舷船尾。
0: 对的，对的，那个你们需要带缆啊，那个拖尾也需要带缆。
2: 啊，要带缆的啊。
0: 啊，对的，现在拖尾你能那个缆车正常工作，就需要带缆了。
2: 好的，好的，师傅收到。
0: 大家听说一句老话，就是行船三分险。对于一些船长来说，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说来的次数非常少，他们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安全，所以说就需要引航员，就是保证船舶的进出港还有靠离泊的安全。
1: 此刻，华夏鲲鹏零一轮正向着船坞方向行驶。越是临近泊位，现场所有人的心反而绷得越紧，这正是考验驾驶技术与经验的重要时刻。
3: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只有两三厘米每秒的速度给它贴上码头嘛，因为如果你一旦快了，那对于这个码头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如果速度达到十五厘米每秒的话，可能码头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移位，那这个移位就是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或者是上千万美元的损失。
1: 历经三个小时的引航作业，华夏鲲鹏零一终于稳稳停靠船坞，以厘米级的精度顺利靠泊。而类似这样的任务早已成为引航员工作的家常便饭。
4: 就是当你能把这样一艘机轮稳妥地靠上码头，并得到船长的认可，我想这本身就能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3: 这十几年我其实也见证了整个港口的发展，觉得我们为这个社会啊有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0: 在港口，这个引航员是我们整个这个航海人心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说呢，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工作岗位，然后呢把这份工作做好。
1: 2025年，泉州港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2025艘次，其中外贸船舶1584艘次，总长250米以上的船舶330艘次，30万吨超级油轮190艘次，全年引航安全零事故。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在奔腾不息的浪涛中，引航人用坚守与奉献指挥着一艘艘巨轮安全进出港，平稳靠离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水上航路的安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

0: 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7月15号开始，我们步入到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加上副高的强势回归，福建的暑热将会步步升级。三伏天里的养生是宜伏不宜动，切记伏藏避暑气，心静自然凉。来看天气。预计16号，全省大部都是多云为主，其中在中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午后有阵雨、雷雨出现。龙岩、漳州和厦门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到了17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18号这一天，阵雨、雷雨的范围会有所增多，除了中部、南部以外，南平也会加入到阵雨、雷雨的行列，并且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外出带好晴雨两用伞。福州多云，28到35摄氏度。宁德多云，28到36度。南平多云转阴，26到35度。三明多云，26到36度。龙岩阴转小雨，25到32度。漳州小雨，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26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莆田多云，28到32度。平潭多云，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6: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浪，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我们从一场融媒直播特别节目，聆听闽宁两省区新闻工作者生动讲述30年协作故事，全景式见证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壮阔历程。
0: 赵龙在福州调研，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第七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举行，赵龙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5城市更新规划，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福建本土作家斩获2项大奖，获奖成果创历史纪录。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武夷山市杨庄乡张山头自然村，回望那段镌刻闽北苏区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东西部协作实践。30年山海情深，双向奔赴，昔日的干沙滩蝶变成如今的金沙滩，6.6万生态移民过上了幸福生活，闽宁镇也成为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今天，两省区新闻工作者携手直播，讲述这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
0: 7月15号早上9点，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首场直播，通过全国超200家广电媒体网络视听平台账号客户端同步推出，时长近80分钟。节目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

0: 银川市新闻媒体中心共同制作。节目从眼下最时髦的算力说起。15号当天，首批应用场景接入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打造全新协作载体，数字技术同步赋能两地航空、智能制造多领域。
1: 地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能产出成本更低的稳定绿电。经过测算，福建企业使用宁夏算力的综合成本最高大概能降低50%。
0: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东西部协作实践。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福建对口帮扶的主战场就是西海固。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2: 在西海固的话，看到有一家农户是用一碗的水洗全家的脸，我心里很心酸。那个时候就想当务之急是解决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那些院里干部就回去以后就都去打井。
0: 同年7月15号，移民安置点闽宁村正式奠基。如今闽宁村已发展成问宁镇，居民从最初8000多人增长到6万多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25年的超过2万元。在宁夏最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项目“看见问宁戏剧村落”中，本地移民村民化身群众演员，实地还原当年拓荒岁月。
3: 演的不是一部戏，而是演的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从上来1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说不出来的那种激动。我都激动的不知道咋说了，真的很高兴。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系上一个牵手。
0: 1997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长期协作4个字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30年前，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用菌草种菇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如今菌草养殖以及更多菌草技术应用也在宁夏落地推广。
4: 这不仅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是我们菌草技术团队的第二个故乡。是一代一代接着走下去。
0: 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治得富。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际帮扶项目4100多个。在闽宁镇的和美电商，一群姑娘抓住电商平台的风口，打造了自己的电商品牌。而他们的师傅正是福建援宁干部李辉清。
5: 因为我没想到和美电商这群巧媳妇他的蜕变会这么明显。原来我记得我第一场做直播带货就在和美电商，我也是属于前阵第一个做直播带货的，他们都学会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变化是值得我欣慰的。
3: 当时我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是特别就是激动，因为刚开始好多就是有一些字不认识，还有呢有一些回复呀都不会，都是慢慢去学的。确实很多人来帮我们，包括我们这边有援宁这个医生呀、干部呀、老师呀，还有帮助我们电商策划的人员。
0: 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问宁镇，677对村企、社会组织、学校深度共建，支教的福建老师让宁夏孩子们至今难忘。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携手，30年不曾间断。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7月14号，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保障。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调研。近年来，福州福兴经济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大力引导和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赵龙先后来到两个开发区，深入智慧新华文化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开发区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工业上楼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全方位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链招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标准化、产业高端化、服务便利化。在福州高毅集团、飞毛腿集团、红新华鞋业有限公司，赵龙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增资扩产、质改数转等情况，查看定制厂房建设进展及生产线投产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赵龙十分关心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生产作业环境、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盯紧看牢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赵龙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部位，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第七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在福州举行。
0: 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林瑞良、江尔雄、赵增联，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主持。现场为受聘顾问代表颁发聘书。夏宁少、鲁政委、谢友顺、许清流、吴高潮、林文雄、赵东、郭维禄等顾问先后发言，围绕“十五五”期间“五五 X” 产业集群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说，各位顾问的意见建议很有深度、很有见地，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金点子转化为福建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倡导设立、亲自推动组建省政府顾问团，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为我们在更高起点做好政府顾问工作提供了遵循。自2000年省政府成立首届顾问团以来，广大省政府顾问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献计献策，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赵龙强调，新一届省政府顾问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聚焦发展所需现良策，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一主线，全力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要立足专业所长见真言，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多提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意见建议。要发挥自身所能聚合力，带头当好联络员，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推动更多项目落地福建，更多资源汇聚福建。福建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履职提供更好条件，创造更优环境，把建言平台搭建好，把顾问成果运用好，努力实现建言必有回音，献策必有成效，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15/5城市更新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1: 规划全面对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城市的要求，明确六个方面、21个重点任务、14项重大行动。其中，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动能转换，建设创新城市，发挥福州、下漳泉两大都市圈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建设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同时提出人工智能加赋能应用行动，全面推动智赋百景，以福州、厦门、泉州人工智能产业园为载体，培育100个垂直模型，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发展智能建造，支持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区培育产业集群，其他地区发展配套细分领域。规划还明确打造入境消费新场景，推动福州、厦门室内免税店建设，形成一批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提出城市功能完善行动，将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每个社区市和80万以上的人口大县至少建成一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个公办托育机构。在城市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行动中，福州、厦门、泉州加快打造一批具有隔离功能的旅游居住设施，升级一批应急服务点，新改扩建一批城郊大仓基地，完善市政和旅游服务配套。此外，规划还将实施8闽文脉更续行动，支持厦门、泰宁、建瓯、宁德等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福建本土作家斩获2项大奖，获奖成果创历史纪录。省作协原副主席林纳北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我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0的突破。省作协副主席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诗歌奖。此外，闽籍知名评论家、闽派批评重要代表人物、广东省作协主席谢友顺以《文学的深意》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4年一届，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与茅盾文学奖等并称中国作协4大文学奖项。
0: 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张山头自然村曾经是闽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的红色后方基地、医疗救治中心和烈士安息地，也是目前全国保存状况最完好的红军无名墓群之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到张山头，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3: 散落在张山头自然村280多亩山林间的无名红军墓群，安葬着在反围剿战斗和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基本都没有留下。目前的

0: 三块青砖和红飘带是张山头红军墓的独特标志。
1: 安葬的这个形式，墓葬呢，它都是用这三块青砖。那它的为什么没名字呢？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战争时期很紧张，也来不及去刻这个东西。第二个也考虑到为保护群众，因为这个名字刻上去以后容易暴露，那这样对这个苏区的群众进行保护。
0: 在战事连绵、物资匮乏的年代，当地百姓积极投入医院的后勤保障。随着战事与红军医院共进退，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2: 之前会听我舅舅还有我妈妈他们讲嘛，就是他们的爷辈嘛，就是有之前会帮红军啊，就是抬担架或者是洗衣服什么的。
3: 他们当时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值得我们怀念的。
0: 90多年来，张山头村民心怀崇敬，世代守护。每年清明，当地村民都会以最朴素的方式祭奠英烈。
4: 近年来，武夷山当地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史料挖掘、纪念设施建设、烈士后代寻亲等工作。张山头不仅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载体，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它深刻教育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2019年，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展示张山头红军墓群，2024年，武夷山市向国家发改委申报张山头红军墓群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展陈馆、旅游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5: 努力将单纯的场景式的陈列转变为以红色故事作为主线，串联村庄整体展现，以完整的叙事表达给参观者更好的体验，同时做好红色研学的运营和文化文艺创作的前期筹备，努力打响红色品牌，打造红色文化研学基地。
6: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7: 闽超联动世界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看完了世界杯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东北超、川超。
8: 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地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6: 国台办的热情喊话正是源于福建当下火热的闽超观赛热潮。本周六，闽超常规赛将迎来收官战，宁德队将在主场迎战厦门队。厦门队此前八轮全胜，保持零失球，宁德队正调整心态，积极备战。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宁德队球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针对此前比赛当中球队所暴露出的问题，有序开展攻防、传接配合、战术跑位等科目演练。
9: 防守的全速、回追的全速，这就是我们训练当中我们要去做的。
6: 面对厦门队，宁德队的球员表示会做好充足的准备，通过更加刻苦的训练调整好自身状态，争取有最好的表现。
10: 我们全队呢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希望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把我们这段时间练的东西尽情的去发挥出来，全力以赴。
6: 18号，闽超平潭队将在主场对阵泉州队。目前平潭队正在加紧训练，队员们进行激烈的队内对抗赛，以实战演练检验近期的训练成果。
11: 泉州队是一支实力强劲的对手，我们希望通过近期系统的训练，让全队能够在体能上、战术还有心态上都做好充分准备。

有福之州，欢迎您。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

0: 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星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
3: 在台湾九月
4: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今天在厦门举办，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青少年代表齐聚一堂，紧扣人工智能、微短剧创作、数字文创传播等行业新风向，通过访谈、展播等形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两岸青少年双向奔赴、同心共创的崭新风貌。孟加拉生态旅游发展与能力建设研修班、南非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发展研修班日前在漳州开班，研修班同步开展茶树种植田间实践课程，两国学员沉浸式学习茶树标准化种植技术，感受中华茶文化魅力。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6: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

0: 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

0: 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 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

0: 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0: 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

0: 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
6: 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
7: 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8: 潘金莲上安堂，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9: 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香啊，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屁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2: 是，师弟。哎，来了。
1: 姐。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
0: 呀，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3: 便宜了谁啊？哎呦，
1: 老板。啊，
3: 哦，不锅了。
1: 您尝尝。
3: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他是吹牛皮呢。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哎，
1: 啊，谢谢老板。
3: 对，哎，包子，哎，刚从那小墩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1: 谢老板。
3: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0: 像是看风雨，下过公墓龙。
1: 啊！裤子。哎呦！
2: 哦，大佐。啊，没烫着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1: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2: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2: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4: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1: 林奇，
2: 啊，
1: 你也送
2: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1: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横竖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你，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4: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是。
4: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2: 我真捅他呀。
4: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他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吧，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2: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1: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2: 是啊，你收上
4: 来的。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
2: 咱们又聊到塔库菜，你都

0: 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1: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0: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
1: 呦，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0: 地方货。是和田的，
2: 是和田的，
0: 是和田的呀！
2: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0: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哎呀呀！
1: 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的，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球，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2: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1: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0: 不，这米还没淘呀？
1: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大锥。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军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钱。
0: 哦，1钱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
0: 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
2: 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娘，啊，牛肉，
3: 这个，你看看。
2: 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是吗？哎呦，我的天，
0: 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
2: 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
0: 租两个月，你有三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4: 我
0: 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的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勇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4: 你再说一句试试。
0: 云行，
4: 哎，我说你不一样，娘。
0: 大人说你别管，上楼去。快，好，姚姑奶奶，我把钱给你。哎，你别抢呀！哎，小小年纪冲我喊，乱嗓门的，我是你奶奶。
5: 层层冰箱。

0: 谢谢林谢老师。
1: 哎呀，你不要再吼了。
2: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房子，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呢？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
0: 谢谢锦娘娘。
2: 按理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赵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哦，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我们才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5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

0: 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000。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停停停！哎哎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哎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哎
0: 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1: 张明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
0: 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
1: 不打你。
0: 我借高利贷了。
1: 你借高利贷？
0: 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1: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0: 那
1: 我不打你，咬死！哎呀，
0: 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1: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0: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总没错吧？
1: 房子？
0: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1: 儿子呢？
0: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张明奇，我亏我们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2: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1: 滚出来再说！
2: 我不。
1: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三，你给我出来。三。
0: 那你不能打我。
1: 我不打你。
0: 你也不能咬我。
1: 我不咬你。出来。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0: 藤田你还记得吗？
1: 谁？
0: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2: 你说好不打我的。
1: 农子第一次尬赌了啊，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哎
0: 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哎，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1: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0: 谁汉奸啊？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也满门忠良，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撒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1: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

0: 我都还有吗？
1: 在天哪，
0: 滚。烂泥扶不上墙的样，你说说看，我怎么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2: 祖灵，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3: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四十五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萧沈护着身后二三十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萧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2: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3: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吴府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2: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3: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4: 小姐，罗少爷。
2: 小月。
4: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八十七旅的伤员？
3: 八十七旅谁在里面？
4: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八十七旅，旅长叫张云奎。 您

0: 知道他们的消息。
1: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0: 什么是全部殉国？
1: 就是都战死了。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小姐，我也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八路军的巡看单。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班。

0: 哥，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下一位。
4: 给我上来！给我上来！

起，认错了。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十九路军，淞沪会长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
1: 这里禁止喧哗。
2: 武律师，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
0: 啊。
3: 哦。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

作为罗定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好味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

0: 受苦啊。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就算了，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1000大洋，也得600吧？啊！
4: 哎呀，我可算找着你的想法了！
5: 日寇，杀杀！
4: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你怎么不回家呀？
6: 啊！淑云，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岁。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小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
1: 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2: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爸办。
3: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4: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7: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兄弟，打了一针的扣，我给你留了个托底回去，晚上好好打打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打劫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也得得600吧？啊！
2: 相信我。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0: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
2: 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
0: 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的？
2: 你知道幺四幺军的位置吗？
0: 幺四幺四，那孙营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有深仇还是报仇啊？
3: 翻案，
0: 怎么翻？
4: 问话呢？怎么翻？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盘啊！
0: 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0: 什么情况？
2: 你说，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师长廖从言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师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就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 结果呢？他说李克镇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捋6000兄弟，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了？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这姑娘，
0: 看你，这怎么越听越来劲？这都啥事儿？这个，
2: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0: 陆云是谁？
2: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区里的所有兄弟无需逃兵，不是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0: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很紧的问题？
2: 对，
0: 他万一不承认，
2: 他是我兄弟，成不承认我得赌一把。
0: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包打一个营。 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2: 什么忙你做？
0: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2: 什么意思？
0: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 毕竟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四个亿，这打的什么仗？
5: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0: 还被阎老提前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

0: 这是白白送。
1: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0: 就为地公少死锦荣。
2: 两舀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3: 做饭呢。
2: 啊，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4: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伺候吧。
5: 啊，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3: 正吃着呢。
6: 好吃吗？
3: 好吃。嗯，
7: 什么奶奶？
3: 小猫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品全货，热火朝天呢。有我的筷子吗？
8: 有，有。

0: 卓云，你炒菜是不是熟到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福。哎，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吃。啊！我，哎呀。
1: 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屏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梵气座钟，你们都收哪了？哎呀，
2: 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二三十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0: 好啊，那你给我。
1: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哎，
3: 我下个月发了钱我就。
1: 二三十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那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
0: 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嗯，
1: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0: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1: 不是，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孩子气？
1: 这答应不答应的呢？
0: 律师会替我答应。
4: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1: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0: 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咱们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必就没有天。
1: 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的外扬吗？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呀。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
2: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你锁上了？
3: 啊，不是你防盗嫂干什么呀？
2: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
0: 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都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儿？
4: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2: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不到就给他们打开不完。
0: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
5: 楚阳，你真的是……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知道啊。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
0: 啊？
2: 不可能。
5: 为什么不可能？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
0: 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应该是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的。
4: 大嫂，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2: 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哦。
0: 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毛头王敏中呢。
0: 大嫂，
2: 你牙上有脏东西。
0: 就给开水龙头啊！
2: 哎，起开！
0: 武建章。

0: 您都在这儿呢，你自己找吧。
1: 哎，好嘞，谢谢您啊。

0: 在朝着定向呢。
1: 日后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2: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闯检视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0: 太爷，那刘嫂呢？
1: 贺府陈州，卧薪尝胆，丹青越甲，可吞吴。
0: 哎，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箱子呢？
3: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0: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4: 没完。啊，宝贝，宝贝呀，外婆。哎，
0: 太爷，太爷，太爷，你认出我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外婆，我就是外婆。
4: 当然是万福，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0: 我就是万福，我就是万福。太爷，
4: 走，回家，
0: 走，回家，快快快，嗯，哎，走。
4: 嗯。

0: 我得先带你去澡堂子。您好，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1: 吴律师不在吗？吴律师回老家了。哦，您的事儿啊，吴律师帮您问了。
0: 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丁女士，您先别急，吴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
2: 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武律师。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各位老乡啊，不管写的先不要着急回家，来我这儿，喝杯热乎的红糖水。
3: 钱吗？钱可以换钱。老姜，这个血这么吓人吗？
4: 疼死来吧！
3: 我就害怕了。
4: 醒醒醒！
3: 还真快。你看，就那个就是血耗子，他来钱是真快啊，每笔他抽30成的。
4: 妈呀！
5: 这就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3: 抽，抽完了欠了40万块钱。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的呢。兄弟，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尤其儿俩老来，两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过来血倒地上就死了。
6: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血可以换钱。哎，哎。
7: 需要帮忙吗？
8: 我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9: 睡了。
8: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鼎鼎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谢谢你啊，淑雨啊，辛苦了。
9: 没事。
8: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着魔豆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谢谢。
9: 一个密码，小到娃娃们，弄你一个密码噻。
8: 回来啦！
10: 哎，大嫂，哇，全是硬菜啊！
8: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他调调身子吗？
10: 啊，
8: 哎。
9: 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对
10: 啊，大嫂，是办的顺利吗？
9: 蛮顺利的呀。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 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8: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10: 还要再拖几个月？
8: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
10: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
0: 蒋委员长的口号，那咱们张家呢？
1: 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
3: 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啊，大嫂你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4: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3: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5: 不然呢？
3: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腾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
4: 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把大嫂骗了？哎，
3: 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5: 张云奇，你跟踪我？
3: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我这都记得呢。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这人家说得很清楚，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木乡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乡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啊，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4: 步高里72号，
3: 对，72号
4: ，Miss 沈，
3: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他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的住的瓦的里瓦的里的。
5: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鱼鱼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3: 是，
5: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张云奇，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3: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它寸步难行，我这手里它有法理。
4: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啊。

0: 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0: 爹，你回来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玉娇啊，爹，你回来了，
1: 受委屈了你。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别哭，别哭，孩，我挺好的，我回来了就好了。行了，太爷，回来了，上座吧。哦。
2: 回家了，
3: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1: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2: 是这么回事。
1: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啊，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儿。那而且这钱啊地契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儿，是吧太爷？哦，
2: 是那么回事儿。哎，
4: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5: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2: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4: 大爹，大爹，
2: 我谁呀？
4: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2: 你是谁呀？啊，这端鱼的是谁呀？他们是谁？哎，
1: 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2: 你是云奇？
4: 我是云奇。
2: 张云奇？
4: 张云奇。
2: 我的那个好侄儿，
4: 大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丝呢，我呀。啊，
2: 是这么回事儿。
4: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
4: 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1: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是吧侄儿？
4: 是啊，大爹。
1: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2: 是这么回事。
4: 是这么回事，大爹。
1: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哎呦，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太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2: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吧大侄媳妇儿？
5: 当然
1: 是吧大侄儿。
4: 确实是你大侄儿。大侄儿，大爹啊，鱼凉了吃腥气吧，我去给您热上。汤我也给你热死。
2: 我要吃鸭子，还要拉油，
4: 都有。
5: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样东西。啊，我跟你说说。
1: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2: 好，好，好，好。

0: 是云奎的孩子，
1: 是您的孙子，爹。
0: 我有孙子了。
2: 哟，
0: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1: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0: 好，我起。
2: 嗯，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问如云月静，
0: 云奎呢是云字辈，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
2: 我想想。我想想啊，哎，谁屋暴风尽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1: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0: 月明。云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2: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0: 刘嫂，刘嫂。
3: 哎呀，太爷，嗯，你叫刘嫂干嘛呀？
0: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让他拿来。刘嫂，
3: 太爷，刘嫂走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2: 回乡下了啊？
0: 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3: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她哪敢回去啊？是吧？
0: 是这么回事。哎呀，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这还有，看，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1: 爹，这是怎么了？
0: 好孩子，

0: 在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们，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他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几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所以人之为人，一方面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了不得的地方。
1: 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
2: 他是一个英雄，
0: 所以海边的人都是富于酒神精神的人。
3: 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0: 安放的是一份悲悯心。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
4: 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阿修，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过去。
5: 那你记着，
6: 离了30里地有个七家楼，那是141的军部，参谋长卢宇也在那儿。
4: 以前的那些租金，还有7788的，我们就不要了。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苏源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7: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心，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满满益生菌。酒泉立心，满满益生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你看这个岩石，其实这种造型完全是被风吹残的，石头都残废掉了。哎呦，你看这个石头，我一搬就下来了。你看，哦，最坚硬的、最稳固的东西，在这个海风巨大的海风面前，都变形变质了。更何况我们软弱的人呢？是吧？这就是滔天巨浪了。大海它可以创造一切，生命来自海洋毫无疑问，但是它也可以摧毁一切。所以跟海、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有时候真是在生活面前，不要唯我独尊，在大海面前人真是太渺小了，真的要跪下来变成一粒尘埃，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0: 那个古堡，我们要去看那个古堡是吧？是这儿吗？
1: 你好，
2: 书记哈，这是麦老师
0: 啊。书记贵姓
1: 啊？我们这个村庄都姓蔡，
0: 都是蔡家后人啊。你带我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村里的一些历史啊。
1: 在晋江我们有出名的三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五人。我们这个村庄以前是98%
0: 在菲律宾，
1: 98%的华侨，100户有98户、都是往菲律宾那边走的啊。这个就是烂尾楼，
0: 就是因为它没装修嘛，
1: 就是没有装修啊。
0: 宅住丰田来古社，家传鬼训有遗书，钟会传方。这个房子应该是我有些年份了。
1: 我们进去看一下。
3: 西宫。
0: 我跟你讲，这个房子它是很讲究的。它这个所有全是现浇的，现浇就用的模具，造价比较高的，100多年前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工艺啊。
1: 我们这栋五层楼设计也是在菲律宾那边设计的，上海外滩的那是工人过来建的。看到上面
0: 那个地方，这肯定要挂类似吊灯啊，是吧？啊，线都布好在那儿。准备在家乡建一栋豪宅，一方面是证明他在南洋挣了大钱，另一方面晚年回来准备在这安居，是吧？
1: 对。以前的这些人呢，比较有孝道。我们在菲律宾那边呢，不是去挖矿的，他们有时候三餐少吃的一餐都要把这些钱先寄到这边，让父母兄弟填饱肚子。
2: 也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不是很富有，是吧？
1: 不是，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是我们家乡，我们大陆，我们唐山这个大家庭要先顾好。我们有流传一句话，说南洋钱，唐山虎。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南洋赚的钱，一定要先搬到家里面才算赚到手。
0: 中国人他信祖宗，我觉得最大的祖宗就是这片土地。对武陵村的人来说，武陵村就是他们的土地，所以飘得再远，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根始终是在生他养他的那

0: 哪里是故乡，你的亲人的尸骨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这个房子造好以后，为什么没装修了呢？
1: 其实上我们31年小立扁就打到我们东北来了，
0: 是啊，
1: 通信啊什么都封闭的，嗯，哦，那边炮楼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嗯，但是这是华侨知道，华侨有新闻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在国外他知道了，回来，哦，跟他父母，跟他兄弟商量说，我们现在有国难了，哦，我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嗯，这个在家里也同意就同意了。好，应该要这样去做。嗯，哦，最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家去了。
0: 太博大了，这不是武林村的精神，这是就是中华人的精神。哎呦！本来这些墙面都应该贴着华丽的瓷砖，瓷砖外面可能还会贴墙纸，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真是心有祖国，他把这些墙纸啊、墙砖的钱、装修的钱全成了1000，捐给了祖国去抗日了。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让人敬仰。感觉是一种把自己的筋骨裸露在外。它是什么筋骨呢？精忠报国的一个筋骨。这里一个每一个裸露的钢筋可能就是裸露的是它的一片忠心。

0: 得有时候想想看，真是没有国哪有家嘛。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现在你看这个云在动，这个感觉特别好啊。
8: 麦老师你好。
0: 哎呦，你带了照片来了。
8: 对，这是我爷爷。哦，
0: 这个还带的是一个，
8: 是菲律宾的军帽
0: 勋章嘛。对，
8: 他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这边出生，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然后来结婚就又走了，
0: 然后偶尔还要回来，
8: 没有就
0: 再也没回来。
9: 他赚到钱吗？
8: 他没赚到钱，他一无所有，他只有抗力。改革开放，那个菲律宾有回家乡，有人介绍，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怕死啊。一起打立扁，每一次要抗力，他都是冲前锋嘛，不然哪有这些勋章啊？他肯定是
0: 等于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军人，是吧？
8: 对，这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给他授章呢。
0: 你看，其实很帅啊，真的很帅。哦，后面还有，
8: 这个就是遗书，
0: 一支刀干，
8: 五人仇恨。这个我不懂。这个我理解不来，五个人的仇恨是什么，连我也搞不清楚。
0: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日军喜欢用刺刀杀人啊，干掉了中国
8: 五个人，
0: 他可能就是目睹者，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用刺刀干掉了他的五个人。
8: 对。

0: 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乡，或者是
1: 同事，
0: 同事，
1: 对，
0: 他的熟人，然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大的背景是因为，首先是他的故乡，他的祖国沦陷，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南洋可以说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命，一定意义上他随时都可能加入某一支抗日队伍。但是是什么时候加入呢？这个成了一个临时动因。这个语言就像古文一样，你要去破解它。生在武陵
1: 乡，
0: 死在祠堂内，是吧？
1: 对。
0: 我死了，我想在血干团礼堂，请君
1: 国葬。
0: 血干团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雄团，我估计是吧？
1: 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什么抗日英雄的团。
0: 一支刀，干五人，仇恨。
1: 觉得他这样是了不起的，他是一个英雄，值得我们去传承。
0: 不光是你爷爷啊，整个我们抗日战争，中国死了3000万。3000万人当中，有名有姓的留下来、活下来的，那真是
1: 极少，
0: 很少。我是在部队待过17年，就在我们部队后面的山上，那有一个无名墓地，没有什么烈士的名字，一块墓碑，此地安葬了37名抗日将士，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抗日啊，真是中国人抗日不仅仅是在中国，真是一个时间长啊。以前我们经常说8年抗战。
2: 麦老师，我是王导的朋友。
0: 王导朋友。
2: 对，黎明源，然后他叫我给你吹奏一首小曲子给你听。
0: 我当然很想听啊。这个是。
2: 这个是南音的洞箫。
0: 洞箫是吧？
2: 对，以南音的风格来给你吹一下一首曲子。
0: 好好好。

0: 该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主题曲是吧，如愿。这个曲子唱的是后人对自己的父辈的一种仰望，也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敬仰。我估计你爷爷也听到了。所以海洋精神其实是一种非常无畏的精神。所谓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壮胆，看淡生死。为什么看淡生死？是因为生死无处不在，要出海是吧，死亡可能就是随时会发生的。都已经立冬了，还是有台风啊。
1: 一般下南洋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季节，东北风来的时候开始下南洋。
0: 看着这个飓风，你就想到巨浪，那就是海洋，来自海洋，来自几百里之外的海风，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照样都卷起来，更何况海上啊。所以出海它都是带着一种赴死的精神出海的。为什么这个海洋精神值得人歌颂，就是因为他看淡生死。一定意义上，海边的人都是酒神的人，富有酒神精神的人，在生死面前不变色，心不跳啊。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新民主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
1: 哦，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个附近出排球名将啊，像汪家伟啊，是吧？这个何跃珠啊，他们这一个届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啊，我的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大学，我印象当中何跃珠是7号啊。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啊。
2: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3: 就是要挑战啊，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4: 这就是海边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5: 礼义人自信，
4: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5: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3个字怎么看？
4: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的，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1: 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0: 257个。
1: 我从1年级到6年级。
0: 6个班。
3: 我们作为一个家，这个家每个孩子都不大像，
1: 挺好的。
6: 那大家就慢慢的重复
3: 走。这些是孩子他们的画，就跟大海有关的。
1: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3: 118年的历史，
1: 真是历史悠久啊。
0: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1: 啊，李清泉，哎，
0: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1: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0: 对。这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
3: 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0: 对，
1: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0: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1: 嗯，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0: 千重，
1: 对，千重。

0: 我们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小先锋，不怕他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

麦嘉老师你好，我是高甲戏演员蔡秀毅，接下来我要表演的节目是高甲戏骑驴探亲。

0: 真让我耳目一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剧组啊！我觉得这个戏剧确实让我也是在下面在想，它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剧组啊？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剧应该是诞生于船上，它没大动作，它整个动作是其实保持平衡。我发现，经典的动作就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保持平衡啊。你是不是觉得？
1: 对，然后表情也很关键呢。
0: 表情当然。
1: 然后放电。
2: 不开心的时候做什么动作？
1: 不开心的时候。
2: 男朋友气到了时候是什么动作？被扣绩效是什么？
1: 什么？
2: 这个月被扣绩效啊？
0: 奖金被扣了啊？
1: 奖金被扣了。
0: 生气了。神丑其实一直是和审美如影相随的，京剧啊、越剧啊都有什么丑角的，在这里就是把神丑作为一个主流，他反客为主跳到前台来了，以神丑为审美，我觉得这肯定是当地的一种特点，这种特点来于大海的。这个戏其实你看他表情也好，包括动作，他除了有点搞笑之外，他暗藏着一股野劲，这种野劲和大海也是连在一起的。大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啊，一定意义上来说，柔软的东西在他面前其实是不美的啊，因为没有生命力。我觉得人称海海那时候闽南歌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种隐形海海什么欢喜就好吧。
1: 对啊，隐形海海掉去。

0: 整个基调其实和这个变成完全是粘在一起，他不在乎高堂明镜，不需要高大上，不需要完美，就是一个笑看人生，欢喜就好。
1: 人生短短，就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就是说你做好你自己，欢喜就好，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就像麦家老师的那本书一样，就是上校。你看他也当过军医，上过战场，立过军功，但是同时他的人生还是很悲惨，但是他还是很顽强的面对生活。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叫做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我就很喜欢这几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哎
0: 呦，真的，我都很好，我都有点感动啊，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这么一个真诚的读者啊。

0: 那么懂我的读者，所以说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的时刻啊！我写的书被人读懂了啊！
1: 人生海海，终究平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为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整肠丸，
8: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为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整肠丸。

0: 没问题。
1: 哎呦，
0: 这块好站、嗯、对，
2: 给你们看一下这两艘沉船啊。
1: 哎呦，真是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2: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3: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4: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是不是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呢？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3: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年做，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3: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0: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0: 哦，是难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
0: 的，
1: 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1: 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让他们栖。

0: 生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1: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念。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脉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哦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

0: 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游乐大钟通高 6.75 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八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津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市场监督局近日发布了两年多来两岸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支持福建探索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新模式新机制。针对有关情况，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阶段性进展。美伊局势持续焦灼，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14号深夜，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放话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压，直到其重返谈判桌。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首先来关注，15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介绍，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1: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709亿元，增长5.2%。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一、今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那么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个国家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啊，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亮点多，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
3: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了21.3%，那么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 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那么这个增速的背后，您有哪些观察点呢？
4: 首先是这个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是大概是符合预期的，是符合原来的计划的。原来我们规划呢，就是2026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定在4.5到5。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还是符合这个原来的预估的，也符合原来的规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看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的话，应该说现在经济结构有好。

0: 转。首先呢，一个就是那些我们想促进的所谓高质量发展的那些领域，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除了这些比较好的这种领域增长比较快以外，另外我们的出口增长也非常非常猛，而出口增长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有带动力的，比如说这个无线电产业、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和这个电动车出口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全球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现在增长迅猛，所以中国的这方面的出口也大大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而在这些领域里边，应该说我们出口所赚的利润是比那个比如说服装啊、鞋帽啊、和那个家电跟这些这个大众消费品相比来说，那么利润还是要更高一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出口不仅增长迅猛，而且中国企业的利润额也是大幅增长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消息。中国的这个出口还是能够保持它的节奏，这也就是中国给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稳定性预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全球经济其实2026年上半年都表现得不太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问，大家都觉得美国的市场特别不稳定，是因为美国的金融现在显得泡沫非常非常大，大家都怀疑未来这个泡沫一旦破裂的话，那么可能美国会有一个巨大的动荡。而中国反过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给这个地方，给东亚地区提供了某种信心，所以资本正在向中国市场或者是中国周边的市场，这样的话才保证了人民币的稳定，整个的经济增长比较稳定，通货膨胀却非常非常低，消费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升的势头，而这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些我们希望促进的这些领域也在迅速增长，这就给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1: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5.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56.3%。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大陆向台湾出口约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32.9%。从单月看，今年六月两岸贸易额约342.0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41.93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00.15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额约2500.72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28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7.1%；内地向香港出口约2216.23亿美元，同比增长48.1%。从单月看，今年六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502.74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58.3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444.4亿美元。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民进党当局竭力炒作飞鸿供应链，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但是今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依旧大幅增长，为什么在民进党极力打压下，贸易额依旧在猛涨？而台湾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跟大陆深度绑定了呢？
3: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嘛，也就是民进党的政策归政策，可是商人要生存下去，他自然会选择一个能够让他生存下去的方式。台湾当然有一些高科技半导体业者，他们的市场可能在美国、在欧洲、在其他一些地方，可是对绝大多数的其他的这些产业来说，中国大陆就是他们最好的市场。那实际上，就算即使是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中国大陆本来也是他们很好的市场，只是因为被台湾政府限制住而已。所以 当你在现

0: 至高科技产业这一块的时候，高科技产业这一块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系相对没那么深，可是其他的产业民进党没这么关注的，那跟中国大陆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实际上中国大陆就是跟台湾同文同种，大家都是中国人，沟通也很方便，生活习惯也方便，饮食条件也相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台湾的商人要在到处去开拓市场，攻城略地，中国大陆当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近年来一直在宣传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降低了，过去依存40%几，快50%，现在已经依存到30%几了。那实际上他没有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我们跟大陆之间的贸易额还是持续在扩大当中。第二个，现在为什么占比看起来比较低？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AI 半导体很夯，所以台湾很多产业的重心转到 AI 半导体去。那些东西的产值很大，所以看起来好像美国占了很大的比例。可是实际上，在民进党如此强烈的打压之下，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还是屡创新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民进党自己心里头也非常清楚，只是他不能承认，因为他一旦承认了这件事情，那他以后就再也没有理由去阻挡这个趋势。那他一旦让这个趋势更加扩大的话，民进党到最后就没有办法维系他的政权，所以到最后的一切都不过是选举考量而已。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国家市场监督局近日发布了两年多来两岸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针对有关情况，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2: 国家市场监督局近日发布了两年多来两岸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有关标准软联通作用，支持福建探索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新模式、新机制，为破除闽台经贸融合技术标准障碍，助力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2023年9月，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就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做出了全面的部署。那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扎实地推动意见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两岸标准共通呢，有效地促进两岸的产业、市场、人才的融合，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监管总局于2023年率先出台了专项的支持措施，聚焦标准软联通，支持福建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系统地开展两岸标准共通，探索两岸标准共通工作的新模式、新机制，形成了标准共研、市场共享、人才互通的融合发展格局。
4: 朱凤莲表示，一是率先推行四共同三采用工作机制，即共同选题、共同比对、共同研制、共同使用共通标准；二是创新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围绕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民俗文化领域等推动75个试点项目；三是支持出台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构建综合性全链条的涉台标准化法治体系；四是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意见发布以来呢，两岸的标准共通成果持续的扩容，两岸产学研各方共同研制实施共通标准达到了378项，标准体系不断的完善，应用场景向产业、贸易、文化等多维度延伸，在促进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

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却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热诚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实习、就业、创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也将为此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

0: 是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1: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早已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台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已经或正在规划来大陆旅行或交流，用脚丈量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用心感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用眼观察蓬勃发展的经济科技，用情体会大陆民众的同胞情谊和无处不在的烟火气。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热忱地欢迎更多的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实习、就业、创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也将呢为此提供更好、更多的便利，创造更好的条件。那现在呢，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一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碧野苍穹，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澎湖县表示，澎湖拥有绝佳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底蕴，但近年却发展受限，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让澎湖能与金门马祖一样迎接陆客，才是观光起死回生的关键。对此，朱凤莲回应表示，小三通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亲情航线，为台湾旅游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大陆民众是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的，但现在主要的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站不住的理由干扰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为地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此外，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0: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琪日前表示，民进党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互不隶属破坏现状。今天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违背法理历史现实，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评论？民进党为什么要不停挑衅呢？
3: 其实很简单，民进党其实心里头也很清楚，现在世界上没有国家支持台湾独立，包括他们最依赖的美国都不支持。那既然如此的话，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一定要去挑起两岸之间的这些纷争呢？他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自己同属于一个中国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他们愿意承认的话，那这样子他以后就没有任何选票基础，他就会被台湾的政坛所淘汰。民进党现在上台执政了10年， 其实所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0: 执政极度无能，然后对外面设立内人，只有对大陆比较敢大声讲话，对其他的完全都是割地赔款，人家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一句话都不敢说。包括最近跟美国签的这个所谓的对等贸易协定也是一样，门户洞开，完全没有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那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呢，因为这就是他跟其他政党的市场区隔，他就是一意的去走向一个好像我并没有说真的要台独，实际上我就在搞台独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第一个，他可以跟那些极端独立的这些人士做区隔，因为那种太危险，美国也不会接受。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他放掉独立这个论调，然后愿意认清现实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竞争过国民党或其他政党，他就会被淘汰。所以这是民进党赖以生存的唯一武器。所以尽管他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台湾跟大陆之间相互依存度非常非常高，可是他就是每天不断的要宣传去中国化，每天就是要宣传说我们又在哪里开拓了新市场，然后整个重心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不再依赖中国大陆了。他宁愿睁眼说瞎话，也不愿意认清现实，因为一旦认清现实，他的支持基础就跑掉了。民进党现在除了抗中保台这个神主牌之外，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该丢都丢了。他根本要的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自由，要的也不是所谓的对抗独裁，他自己现在正在慢慢形成独裁当中。所以为了这个政权的维系，民进党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尽办法去挑起两岸之间的纷争，因为不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选票。所以即使你看今年的选举，其实照理来说这是地方选举，不会牵涉到统独议题，可是民进党还是三不五时的就要去讲这些话题。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个之外他已经没有别的招数了。所以这是民进党的悲哀，也是台湾人的悲哀。民进党的悲哀是在于他只有这一招，其他都不会。台湾人的悲哀是我们居然还让这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政党继续执政。
1: 好的，谢谢韩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7月14号，台湾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率青年交流团一行九人到上海展开4天3夜的参访行程，这也是台湾民众党自创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来大陆交流。
3: 李伟华在行前受访时表示，越是在当前两岸情势严峻及国际局势变化的时刻，越需要沟通对话。两岸青年交流是本次行程重点，希望透过彼此认识、提问与理解，携手青年世代，一同为两岸累积更多善意、更多互信，也追求更多和平的可能。
4: 透过接触减少误解，透过对话增加理解，逐步建立一个长期稳健、和平往来的互动关系，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
3: 李伟华还表示，这是台湾民众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赴大陆交流，盼以交流开展善意，以对话取代对立。14号下午，李伟华一行人首站参访上海洋山港。李伟华表示，交流要从善意开始，而善意就存在各领域的观摩学习当中。洋山港的建设经验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起点。
4: 就要看世界级的，要学就要学最厉害。上海是世界上货柜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港口，而洋山深水港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建设。
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一天表示，此次访问是务实的青年世代对话，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增加彼此理解，累积互信，是应该保持的务实开放态度。公开资料显示，台湾民众党于2019年8月6号由柯文哲创立，目前在台立法机构拥有8席不分区民意代表。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则成立于2024年。

0: 对于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到上海参访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1: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体验潮流生活，共赴青春之约，共创美好未来。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叶耀鹏先生。叶先生，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青年团第一站参访的是洋山港，对此李伟华表示，要看就要看世界级的，要学就要学最厉害的。反观台陆委会对于台湾民众党此行的表态，仍是所谓统战的老调重弹，台湾当局的眼中仍然只见统战，不见正常的交流，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差呢？
3: 我们知道啊，两岸统一是势在必行。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统一的过程里头，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外部层面呢，就是说透过行政力量或者军事力量，现在还没有动到军事力量。行政力量指的就是说两岸海峡问题，海峡现在大陆已经海警啦，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演习了，以及各方面的这个实力的展示，这个属于外部力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内部的力量，内部力量就是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呢，就是透过经济，我们可以从很多两岸目前的这个经济的交流呢，发觉到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是越来越深了，深到最后呢，你就必须要接受统一的这个事实，因为两岸只有统一才能够获取台湾的最大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两岸呢要如何避免不要再发生战争，能够透过把这个战争消弭，我们都是自己的同胞啊，血浓于水，我们可以透过交流，交流是最好的办法，交流可以彻底让两岸无论是宗教、学术、教育、文化等等，可以透过深刻的交流，交流之后呢，那么两岸就没有敌意，不仅没有敌意，而且还可以融为一体。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民进党看到这个势力不可挡，因此他现在别无可他计可施，因此呢，他就说恫吓台湾人民，说你们去大陆旅游啊要小心，你们去了会无缘无故的被约谈，然后被消失，然后遥无信息，然后对公务人员呢也加强了管制，不准公务人员到大陆去。可是你挡得住了民心吗？这些挡不住的。所以呢，小三通的这个人数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这个增长的急速的膨胀。这一次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也讲了，希望澎湖也作为这个三通的据点之一。这些在都是透过交流完成和平统一，当然这是民进党所不乐意见的，可是民心民意是你挡不住的。所以两岸交流有其必要，民众党到大陆去表面上的理由是说是要看看这个洋山港，要学习洋山港，这个学习太简单的事情了。为什么？只要大陆拉一把手的话，那么台湾有很多方面可以借重大陆目前的这个成就呢，可以更上一层楼。那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流，交流比什么都重要，有了交流就没有仇视，就没有敌意，那么很快我们就可以期待统一的实现。
2: 好的，谢谢叶耀鹏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越是黑暗的时刻，越不能失去沟通；越是有分歧的时候，越需要对话。这是此次率团的台湾民众党中评会主委李伟华在行前的表态。2019年成立以来，台湾民众党首次正式组团访问大陆，您觉得此行有怎样的意义呢？
4: 我们都知道呢，民进党当局呢长期以来呢不断的操弄反中、仇中、抗中，切断两岸的交流和联系，致使呢两岸之间的沟通呢人为的产生了很多的阻碍。那么这次呢，应该说呢，民众党呢到大陆来参访，那么首先我觉得呢是对民进党啊操弄这些抗中、仇中意识形态动作的一个有力的对冲，它表明了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一些政党是有意愿跟大陆沟通的，也代表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两岸只有沟通，只有了解，只有融合，才能够呢为未来的和平寻求出一条解决之道。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民进党长期营造的这种仇中的大背景啊，可以说民众党这次呢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回应。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其实呢也

0: 促进了民众党的未来和大陆呢制度化交流协商的可以说关键的一步。因为以往呢，由于岛内的一些政治限制以及民众党内部的一些相应的不同意见，那么民众党呢往往呢怕被贴上政治标签，在跟大陆的交流交往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呢一直是望而却步。那么这次呢能够到大陆来真正开启民众党跟大陆的破冰之旅，应该说对于未来跟大陆的这种常态化制度化的政党交流是一定能够起到积极意义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注意到呢，这次民众党到大陆来的参访的人员呢是以青年团为主的，那么更多的青年到大陆来看看真实的大陆，了解一下大陆发展的变化，以及呢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融合发展方面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取得的实效，对于打破民进党营造的信息茧房，对于台湾青年真正的认知真实的大陆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啊，我觉得基于这三点啊，在当下这样一个两岸关系呢形势相对比较严峻的背景下，民众党的这样一个交流交往，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交流，对于民众党本身的发展都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呢，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局限啊和限制需要去打破。民众党这些年来呢，应该说在于两岸关系上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我们知道两岸不管是政党交流还是民间交流，乃至于未来推进相关的进一步的交流，都要基于一个基础，那就是呢认同九二共识，以及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民众党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往往呢还是这个闪烁其词，很多地方还没有明确的表示。我觉得这一点未来的民众党恐怕呢还要突破，因为两岸关系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只有在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定海神针的维护下，不管是政党交流还是民间交流，才能够的顺畅的进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的民众党走出了破冰的一步，对于两岸的政党交流，对于这个两岸的这种相应的往来，都是呢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也再次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很多政党和民众的主流的民意，也是未来台湾能够最终寻求和平发展，乃至呢实现统一的一个必由之路。
1: 谢谢张斌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领相关部门主管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报告。过程中，卓荣泰仅表示深感遗憾，深刻检讨，这让蓝营明代很不满，频频要求卓荣泰向台湾民众道歉。
2: 有要道歉无安尼，你有这困难呢？
3: 深感遗憾，会尽自尽
2: 心。台湾人回心呢，有这困难，莫怪台湾失败死亡的原因就是感情。啊，那你哪有恁这款官员啊？
4: 要卓荣泰针对食安问题道歉。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与卓荣泰在质询台上针锋相对，双方火药味十足。
3: 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4: 由于中联油风波持续延烧，14号卓荣泰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项目报告。而在会议开始前，蓝白民代就发起抗议，要卓荣泰该下台就下台。卓荣泰进入议场后，一度遭蓝白民代团团包围，双方爆发口角冲突。蓝营民代还将道具油桶砸向地面，现场短暂混乱后，议事恢复进行，但双方情绪已全面升高。
2: 当然有甲处罚金额6520万，你讲已经交了对不对？
3: 拄只我得到消息是讲伊交清。
2: 你说秘书伫遮咧个彪勇？
3: 讲伊交清代表公权力有执行下去。
2: 哎呀，要困进前，你摕起来看，你拄啊报告是安那
3: 讲？无
2: 对，对油火食咧巴肚底。
3: 你一开始开只讲我暗砍业者，对业者真好，你还要道歉？
2: 谁甲你讲的啦？因为你讲话的态度，就是我感觉你对业者上好，你来搞好咯。
3: 所以你对中文的解释有问题啦。
4: 面对蓝营民代的质疑，卓荣泰强硬回呛对方：
2: 我靠，让你解释咧。
3: 对话，你
2: 怎么讲？台湾人民该说啊！
3: 自以为是，
2: 免见小灯休息。
3: 内阁阁员有事任不事任，有行政责任再追究，我自然会处理。
4: 事件持续发酵，蓝白紧咬行政团队的政治责任，要求相关官员向社会道歉，并为事件负责。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同一天放话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压，直到其重返谈判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无人机袭击。14号，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美国违背承诺在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针对美国的态度，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恢复海上封锁，但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指出，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美伊局势持续焦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依旧强硬。当地时间14号，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表示
3: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特朗普称，美方谈判代表当地时间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特朗普称，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方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他此前所称的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另据报道，伊朗议会7月13号首次恢复公开会议，正式审议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家安全的法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的公开会议共259名议员出席，这是战争爆发后的首次复会。会议正式受理审议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法案，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防御能力建设和国家安全。同一天，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性纪念大会，多国驻伊外交使节、政府高层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均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政府与武装力量没有任何分歧，任何制造双方对立的言论都不可接受。他表示，我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不惧怕殉难，事实上我将其视为胜利。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宣布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费才过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口取消收费计划，转而由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海峡上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那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事关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态度上的转变呢？
4: 这是一个挺滑稽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觉得现在他要在这场伊朗战争之后呢要收回一点，因为他战争让他这个花费了不少军费，开支很大，其实美国军事基地损失也很大，他想什么办法来收回这个呢？还是以这个所谓护航为理由来收费的。美国的军舰呢，对那些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其他国家的运输船呢，要收费，说因为我在保护你们，我在保护自由这个通行，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权，因此呢，我要收费，然后规定了一个还这个基数不太低的一个收费标准。这样的话呢，确实就引起了众怒了。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呢，美国的盟友最近给美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而美国的现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像卢比奥啊、万斯啊这些人都认为，如此收费呢，这样会有辱美国政府的门面荣誉，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美国在其他方面想调动这个盟国的支持啊，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吧，特朗普决定放弃这个事儿。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主意，他还是在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能让美国在这些地方榨取掉更多的一些这个资源，来弥补美国在自治战争中的损失。所以呢，他最后跟这些海湾国家，就除了伊朗以外的其他海湾国家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这些国家要以基金的形式，不是向美国直接交税，而是要向美国直接投资。现在美国要恢复制造业，但是恢复制造业需要投资，需要资金，然后呢，美国就强迫这些海湾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要组成一个基金，向保证向美国直接投资，以此来替代美国取消他对这些其他国家进入这个波斯湾的时候那些所谓保护费。
1: 好的，谢谢林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伊朗议会当地时间13号首次恢复公开会议，正式审议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家安全的法案。当天下午，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两件大事同日发生，时间安排上有怎样的考量？而伊朗想要对内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综合信号呢？
1: 伊朗向内就传递一种信心，就是伊朗跟美国的战争没有完，虽然现在开始谈判了，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比较艰苦的日子。通过这个纪念，高调的纪念哈梅内伊，就是要号召大家更好的团结起来，让伊朗民众明白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未来美国的压力还很大。这样的话反倒可以促进伊朗的民众更加团结一点，来忘掉他们面临的这种非常非常艰难的日子，不会去想我们很快生活就会有好转了，要让他们意识到未来战时经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概对内是这种声音，对外就是说我伊朗还是能够掌控霍尔木斯海峡局面的，我还要继续让你们这些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那个运输船来替我付费，来恢复我的这个经济，然这因为这些这个损失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得到，那么我就需要利用我的地理优势来搞一些这个要增加一些收入。而前不久传出的消息呢，就是欧盟国家已经表态说他们就认栽了，他们就认这个事情了，就是说这个伊朗来收霍尔木斯海峡的过路费，他们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法实行了。如果欧洲国家认栽了的话，那么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也会因此而就这个继续给伊朗提供这个过路费。这样的话，伊朗就表示出来，其实在这场战争中间，伊朗最后还是笑到了最后。
0: 谢谢丁一凡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
8: 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1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1: 那就是海洋，
12: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晒的太阳。
13: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4: Young Forever，
15: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6: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7: 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当年远赴宁夏，带着村民种菇脱贫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一直坚持在当地的菌草试验。如今，83岁高龄的他，又开始了用菌草养牛羊的新探索。
1: 今天，在闽宁镇园艺村，一场热热闹闹的送草活动正在进行。
2: 就是租车也拿来了，
3: 租车来拿，
2: 租车就走，
3: 这么感兴趣？
2: 就是，对，这感兴趣。
3: 这一车草是你们俩啊？
4: 他一个，
5: 我一个的，就他的车。今天来的全是我们村里的。
1: 这些村民中有不少人是闽宁村里曾经的种菇户，今天来现场领草，顺便与林教授叙叙旧。
2: 你当时种过蘑菇没有？
6: 种过啊。
2: 当时几岁啊？当时几岁？
6: 这是20多岁。
1: 1997年，闽宁村奠基，首批吊庄移民从贫苦的西海固来到这里落户。当地引入了闽宁协作的第一个项目菌草种菇，林占西团队手把手教学，帮助村民实现了脱贫。随着闽宁村升级为闽宁镇，葡萄种植、牛羊养殖、光伏发电等一个个产业项目纷纷落地，菌草服务闽宁协作也拓展了种植食用菌、药用菌以及菌草饲养等不同的产业。今天，林占西团队在当地150亩的沙地上种下的菌草中期测产数据也出来了。
7: 生长82天的巨菌草，平均株高287.56厘米，亩产鲜草8.18吨。
1: 菌草能不能真正替牛羊省口粮，还得继续做试验。为此，林占西一直在奔忙。
2: 我今年都来了6趟了。
1: 今年开春，宁夏杨宇农场的80头牛成为菌草饲养的第一批试验者。按照菌草添加比例的25%、50%以及75%设置了不同的试验。
8: 上次称重是5月21号，500.5公斤。
3: 那今天是多少？
8: 588公斤，1176。
9: 我是很满意的。
1: 每称重一次，宋怀德就增添了一份信心。目前，闽宁镇的肉牛养殖存栏达到3万多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然而，2024年受到行情波动影响，养殖户们亏损严重，宋怀德就亏了300多万元。眼下，他打算从饲料成本里面把钱赚回来。
2: 正好是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哈，因为原来是3组吧，那到底50到70之间还能给啊？
8: 现在跟林教授团队接触之后，知道这个要相信科学啊，把账算细以后，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牛就说是给咱们能挣多少钱，到底挣钱是没挣钱。
1: 当地的肉羊养殖企业闽南公司也是第一批试验参与者。
10: 我自己做好了，实验数据出来了，肯定想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来养殖嘛。
11: 用我们服务当地的畜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的需求，用数据来说服，来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这个菌草的优越性。
1: 闽宁镇里的养殖户大多都是小农经济，小规模养殖更需要精算成本。领稻草的罗平打算用菌草试着养羊，也打算在自家的10亩沙地上套种菌草。
5: 1亩地能插个说6、7、8吨草，你就种了这10几亩，它喂羊也就够了。就咱就在外面就不买草了。
1: 送草现场，83岁的林占西邀请大家拿出当年种菇的镜头，一起再出发。
2: 这个草是一个新的品种，新的物种。用它来养羊呢，养牛呢，技术比较简单。我们重整身装再出发。
0: 7月14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晋安区、马尾区，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保障。
12: 省长赵龙赴福州晋安区、马尾区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调研。

0: 近年来，福州福兴经济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大力引导和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赵龙先后来到两个开发区，深入智慧新华文化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开发区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工业上楼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全方位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链招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标准化、产业高端化、服务便利化。在福州高毅集团、飞毛腿集团、红星华鞋业有限公司，赵龙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增资扩产、质改数转等情况，查看定制厂房建设进展及生产线投产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赵龙十分关心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生产作业环境、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盯紧看牢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赵龙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部位，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第七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在福州举行。
2: 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林瑞良、江尔雄、赵增联，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主持。现场为受聘顾问代表颁发聘书。夏宁少、鲁政委、谢友顺、许清流、吴高潮、林文雄、赵东、郭维禄等顾问先后发言，围绕“十五五”期间“五五 X” 产业集群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说，各位顾问的意见建议很有深度，很有见地，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金点子转化为福建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倡导设立、亲自推动组建省政府顾问团，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为我们在更高起点做好政府顾问工作提供了遵循。自2000年省政府成立首届顾问团以来，广大省政府顾问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献计献策，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赵龙强调，新一届省政府顾问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聚焦发展所需现良策，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一主线，全力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要立足专业所长见真言，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多提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意见建议，要发挥自身所能聚合力，带头当好联络员，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推动更多项目落地福建，更多资源汇聚福建。 福建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履职提供更好条件，创造更优环境，把建研平台搭建好，把顾问成果运用好，努力实现建研必有回音，献策必有成效，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余萧南。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2: 对下属。
3: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那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3: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余萧南的事儿。有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但丁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丁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1: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

0: 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湘南本人。
1: 胡哲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2: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当然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4: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
3: 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司长。
4: 不是栽赃，
3: 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司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2: 我又想破了骨头肠啊。
1: 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3: 经审理，于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高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3: 1949年。
2: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3: 没有。
2: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3: 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2: 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4: 妈，我饿了。
5: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1: 来，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6: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5: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1: 我姐夫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6: 坐，姐夫。
5: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6: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6: 先吃，
5: 建成，快吃吧。
6: 孩子们也饿了，
5: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人家新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嗯，好。
7: 小心一点，不行。
8: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9: 一直工作走不开。休息啊。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7: 可以吧？那
3: 再给
7: 你调一下
3: 呀。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9: 谢谢了，李文员。
3: 不用，好好休息。

0: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1: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0: 为什么没打？
1: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宁夕，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哥，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出关？李晴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好，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

0: 不太清楚。妹妹多大？听说她妹妹比林峰小四五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1: 季风，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2: 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3: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数。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0: 我是要报仇的，
2: 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
0: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1: 聂曦，
0: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聂曦，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
2: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0: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 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3: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

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阿妹，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吧。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费你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余香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维稳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0: 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0: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顶一对人长得

嗲伊，伊要坐空嗲陪，陪陪甲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技。

0: 生态科，
1: 他们去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谢谢。

大笑常年，家政国行。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0: 有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制作，
1: 海鲜带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

0: 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理，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理。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照。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

0: 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1: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0: 谢谢。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社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

0: 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思维，它就脱离了国际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呀，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是去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 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 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矛盾，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 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

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的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

0: 想想看，中国能用这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你跟他说
5: 吧。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1: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

0: 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就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 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3: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您。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5: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而且
1: 吃的特别好，
5: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 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4: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4: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维系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5: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

0: 所有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就是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
2: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便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

0: 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男儿生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Wan tuan dan puan puan, hentian seterusnya ialah Ipo.
3: Ipo.
4: Tanji, Tanji.
5: 小弟朱云南，经营雄南茶餐室，雄州海南的意思。若小妹，不改，平南隔壁店。我的父亲是从海南过来的。然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猪肠粉是我妹妹经营。
6: 你问我哥哥。
5: 姐姐就是做鱼丸的。像我本身就经营糯米饭啊，那个椰浆的香味嫩啊。糯米饭泰国配芒果，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配咖椰，
7: 有少少那种颗粒感吗？
8: 又香又甜。
9: 老了不可以啊，这个我喜欢，我甜不甜都没有关系。
10: Very authentic， 好吃啊，喂，快点来啊！

早上四点来做一点锅。全部都是家里里面经营了，厨师都是在这个食堂里面。是放半年的底部了，会有香味的嘛。放椰香很滑啊，不嫩啊。鸡鸭，他们全部都是用鸡蛋的比较多了，我们是用鸭蛋。鸭蛋它的嫩性比较够，它比较香。煮那个焦糖，当然也给它香味了。姜啊，它放上去就给它去腥。弄好了了。

0: That one, higher thing. You cannot get anywhere.
1: 那个面包啊，罗西啊，弄弄那个给你放的吗？
2: 鸡小凡也是不错，鸡小凡是医保的特别的。
3: 鸡小凡，
4: 这个最好吃，很多年历史了。
5: 海南是没有了，鱼丸、虾面啊。
6: 啊，我们是好姐妹，全部我们有七个，是地主。
7: 每个星期至少有三次，咖啡好喝了。啊，它的特别浓一点，它有了咖啡的味。啊，一张卡片，谢谢南方明家。医保有四件，店又开了28年了。
4: 他大哥这个店子这么大条。
7: 没有了。
8: 椰浆饭很好吃。
4: 哎，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8: 炸鸡，炸鸡排要第三。第一是汉堡。
9: 大家一样的，三饼。隔壁我一杯噶吓。
10: 哦，所以我都唔敢。
5: 这来不易呀、啊。他们在海南的时候很穷嘛，就下来南洋跟人家打工哦。那时候啊，4点呢，经营到晚上12点。
11: 哎呀，好多辛苦啊！十五一杯咖啡好啫，2钱一杯咖啡啊，加1文啊，15啊，几惨啊！又3个斗几了嘛。
5: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做那么长的时间了。当时是70多岁，在冲茶了以前，在泡那个茶，50多岁了，走前的一年还在冲茶了。这间屋子70-80年了咯，那时候有住在这边吗？这是父亲啊，那他父亲结婚的时候了，那时候啊，30多吧，我看。母亲、父亲。风也急，风也劲。他就是把他所有的一生的，就成了这些店，交给我们哥哥三个，他的三个孩子。全部都有自己的生意，他就没有遗憾了。那时候父亲就说，勇敢的海南人。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0: 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

0: 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

0: 技。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

0: 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筑老

0: 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

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与我。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魁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武士，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

0: 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4: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1: 是。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2: 哼，
1: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1: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1: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5: 这
2: 怎么了？这是
1: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要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6: 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帮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爹娘真的做官了。

0: 你摸摸，摸摸，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儿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小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成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娘儿有钱了，娘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着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2: 出息了，娘啊，娘！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
0: 也没几天活头，
2: 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
0: 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2: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哎，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哎呦，别那么快，慢一点啊。
0: 娘，咱在这儿歇。哎，娘，站着别动啊！哎，娘，
2: 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
2: 有点饿。
0: 娘。
2: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端着别动啊。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 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2: 哎，
0: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2: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谁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你还敢动我太多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货！

了。

0: 娘，你说好了，哥和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呢。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0: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1: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0: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2: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1: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2: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1: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3: 二叔，想想办法吧。
1: 这，好吧。来人呐！
4: 在。
1: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4: 是，
1: 快去吧。来，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3: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5: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3: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1: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3: 感觉怎么样，
5: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3: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5: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身旁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3: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5: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3: 二哥，
5: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3: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什么，大不了的我世人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个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1: 哼，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2: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2: 是。
3: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4: 多谢康二叔相救。
3: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4: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3: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4: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3: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4: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5: 二哥，二哥。
3: 哎
5: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3: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5: 是吗？
4: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5: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3: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4: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3: 告辞。
5: 二叔慢走。
3: 好好好。
5: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4: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5: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4: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5: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4: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6: 哎，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7: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6: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6: 五爷说的是啊。
7: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6: 拿着拿着。
7: 你们这是害人！
6: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啊！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7: 哎呦，哎呦，哎呦，
8: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7: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
8: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7: 就这儿，
8: 好好，
7: 就这儿，
8: 我看看，来。

0: 哪儿呢？这，
1: 郑叔。
0: 好了。
1: 哎呦，
0: 一会儿小心点啊。
1: 哎，好嘞。哎
0: 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2: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0: 来，行，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3: 都头，且慢。
2: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3: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0: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3: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0: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担子拉了几句家常。
2: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3: 慢，我刚才见小担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1: 这
4: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好好看。
5: 滚滚，贱人滚！
4: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滚！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5: 我让你喝，
4: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5: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4: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5: 吃，
4: 给我吃！
6: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5: 吃啊！
6: 来，姐姐，辣椒，辣椒，
5: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7: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4: 是。
8: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

0: 你还是听我的吧。是啊，
1: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0: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1: 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
0: 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
0: 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1: <笑>好。<笑>

0: 吴都头真是好身手啊！石公子，哎呀，吴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请。
0: 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来，
0: 坐下一会儿，二哥。
1: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1: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 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她不是无缘之。

0: 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陆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世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2: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督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是的，大哥。
6: 武松身为督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哎，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没事，他睡了。
2: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1: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0: 哎，
2: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1: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2: 家人，去那拉个宝刀来。
0: 好。

0: 来，大哥，
1: 哎，好刀啊，大哥！哎，
2: 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
2: 还是把毒套，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2: 了，
1: 别啰嗦了，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洞见，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3: 好，走。
1: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石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2: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

0: 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1: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0: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2: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
0: 杨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3: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一百两。哎呀，
1: 张大人，您这……哎，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了，受点委屈也就算了。好。
1: 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谅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
0: 白酒庆功，啊！
4: 谢了，
0: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1: 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1: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4: 好，
0: 请。
4: 慢走啊。
1: 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4: 后手，
1: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哎呀，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败，惨败，哇，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都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

0: 儿，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2: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0: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1: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2: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0: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2: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1: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1 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0: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
1: 是
0: 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1: 怎么会被你发现？
0: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
1: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0: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1: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1/3，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2: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1: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的酸奶反而有点刺激。

0: 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1: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
0: 嗯，
1: 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
0: 嗯嗯，
1: 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
0: 哦，
1: 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
0: 嗯，
1: 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0: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着刺激的，
1: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0: 它就疼啊。
1: 对，疼，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在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
2: 哦，这胃不好那还是也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
2: 哦，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
1: 嗯嗯
0: 啊，他的那本什么呀，
2: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1: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
0: 啊，
1: 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
0: 啊，
1: 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
1: 嗯，
0: 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迁徙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1: 就
0: 坏了呗。
1: 啊，对，发酵了。
0: 是不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1: 对，
0: 哎，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1: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
2: 哦，
0: 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啊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
1: 哎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
0: 啊，
1: 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 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2: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嗯，再用那橡皮筋这么一系，嗯，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一
1: 啊，对对对，2毛钱，哎，
0: 2毛钱，嗯，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嗯，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1: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推回去，你不推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1: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2: 对，
1: 说明你年轻，
2: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
1: 哎呀，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1: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呦，我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1: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嗯，这是老演员了。
1: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嗯，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嗯，
0: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嗯，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1: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啊，
0: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1: 嗯，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哟，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
0: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嗯，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2: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0: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

0: 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1: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呢、
0: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0: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哈、营养直接就拉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10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2: 我们那儿，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他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 那个味儿。

0: 儿都不对劲儿。
1: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2: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1: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2: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1: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2: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4: 袁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热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1: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

0: 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太累了。
0: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他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他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太累了。
0: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7月15号开始，我们步入到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加上副高的强势回归，福建的暑热将会步步升级。三伏天里的养生是宜伏不宜动，切记伏藏避暑气，心静自然凉。来看天气。预计16号，全省大部都是多云为主，其中在中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午后有阵雨、雷雨出现。龙岩、漳州和厦门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到了17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18号这一天，阵雨、雷雨的范围会有所增多，除了中部、南部以外，南平也会加入到阵雨、雷雨的行列，并且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外出带好晴雨两用伞。温度方面，7月我们省是高温主力月，随着副高增强，热度会进一步的加剧。比如说未来几天，南平、宁德、三明、福州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一些地区甚至会有37度的高温。总体来说呢，体感是非常闷热的，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措施，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1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5到23度。成都今天阴转小雨，30到14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5到27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1: 干干干！干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3: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玉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3: 好了，我去。
1: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吴都头。
0: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3: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2: 哦，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4: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好，来来来，干。
3: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

0: 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1: 石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2: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1: 好，好，干
2: 干。
1: 玉兰姑娘，快来，走。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4: 你少管闲事，老云走开！哎呀！
3: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4: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5: 放开我！
1: 玉兰姑娘。
6: 蒋门神，结账
5: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6: 好嘞，
5: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6: 好。
5: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1: 好好好。
7: 老伯，
5: 慢点。慢点慢点。
1: 二娘给

0: 哎，展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咦，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2: 是啊是啊，老板娘。
4: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0: 是啊，
3: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0: 哎，二娘。
4: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0: 不行，
4: 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道？
4: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

0: 沈国家，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0: 老孙到了，
1: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哎，
2: 里边请，里边请，
1: 还不说招呼？走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岂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2: 铁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
1: 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
2: 我们是特意赶来狮子坡歇息的，掌柜，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1: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2: 他就是张大哥。
3: 哦，张大哥，
2: 大哥
1: 先喝茶，
2: 好。
3: 我说张大哥，怎么回事？
2: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赌瘾，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4: 我刚才是我
2: 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4: 哎呀，我。
3: 这位大爷，
4: 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3: 怎么回事啊？
4: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3: 哼，他憋屈，比他还憋屈。拿酒。
5: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诸位兄弟，张大哥，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 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3: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Yeah!

0: 你没杀我，都说大哥蒋周，不，蒋门神的主意。
1: 说，
0: 这黑帮杀手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木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啊，吴都头。
1: 蒋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来，慢上。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0: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啊。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 啊
0: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2: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敢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来，
1: 嗯，
0: 来干。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

0: 玉兰姑娘她怎么了？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0: 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元。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中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哎，武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3: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4: 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1: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4: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1: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5: 谁？
0: 刘郎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6: 老伯，怎么是你呀？
0: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6: 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6: 开门呐！开门！哎呀，
0: 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
0: 啊！

0: 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金，来，我敬你一杯。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金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
1: 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2: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3: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
2: 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啊，
1: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不行，万一武松
3: 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哈哈哈哈哈！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哈哈哈哈哈！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1: 什么猛药？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它带上了。是吗？没看出来呀、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笑>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笑><笑>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4: 干杯！你是人还是鬼啊？我是你爷爷，武松。啊！
1: 嗯，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